0: 他怎么了？
1: 啊，那两幅字画不知怎么被朱先生知道了。他说这属于嫡产，应该由保密局接收保管。
0: 放屁！他朱子华有什么权利对司法局下命令？哼，就不给，他能怎么样？
2: 哎呀，魏先生，我求求您了，保密局，我实在惹不起呀。朱先生说了，我要是要不回这两幅字画，我就没命了呀。
0: 姓宋的，保密局你惹不起，难道就惹得起司法局？
2: 不，我谁也惹不起，你们都是我的爷。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2: 魏先生，您可怜可怜我，给我条活路吧。哼。
3: 魏东俊甩袖离去。
2: 魏先生，
3: 留下宋怀仁继续跪在地上哭嚎。回到办公室后，魏东俊把朱子华惦记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的事儿告诉了张乃光。
4: 他妈的朱子华！
3: 张乃光自然是暴跳如雷，爹娘的一通招呼，恨不得把朱子华的八辈祖宗都侮辱一遍。骂痛快之后，张乃光想出了一条计策，他拿出柳玉图递给魏东俊。
4: 东俊呢，你到琉璃厂找个高手仿一幅。
0: 什么？仿一幅？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荣宝斋里，云生腋下夹着几幅字画，撩开门帘走进后院的北屋，把字画递给王仁山，然后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
5: 哎呦，哎呀，哎呀，经理啊，这阵子普大爷是真够勤快的啊，只要这尺寸送到，那一准是提前交活啊，不拖着了。哎呀，这位蒲大爷啊，那是懒到家的主喽，他能勤快，除非啊，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记得头些年有一回啊，这位大爷呢，愣是给客人拖了一年半才交差啊，弄得你啊，是急不得，恼不得呀。我看呐，蒲大爷啊，准是这手头没得用了，这才上赶着写写画画的，挣饭钱嘛。哎，这倒也是啊，现在这物价涨得那么厉害，谁心里不肝颤呢？哦，对了，这阵子呀，给书画家的润笔别耽误了啊，能早结咱尽量早结吧啊。哎，
6: 外边这么冷，你这屋里怎么还不拢火呀？
5: 嗨，这生火呀烟气大。哎呀，我这些日子呀，这胸口呢老觉着憋闷得慌。
6: 不会是那卖炭的涨了钱你舍不得用吧？
5: 哎呀，瞧您说的，这该用啊还得用啊。哎，您瞧这前边铺子里不是暖暖和和的吗？哎，东家您喝口水吧。
6: 好。我说经理啊，你这茶不对呀。
5: 哎呀，今儿个呀，您老人家呢就将就点吧啊。这涨价闹的呀，买卖不好做呀。这眼瞧着过了阳历年就是年关了，哎，这今年的官话啊，还不知该怎么说呢。这能省啊，还真得省点啊。
6: 嗨，你这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5: 哎，我这也是没辙呀。法币再这么贬下去，这前景可不妙啊。
6: 也是，躲过了初一，还有个十五在后头等着呢。哎，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啊。
5: 哎，东家，这还有件窝心的事儿啊，我在心里憋了好几天了。这魏秘书呢来了个信儿啊，说张乃光想问问您有没有意思出让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呀。
6: 哎，那司法局的货款划过来了吗？
5: 哎，还没有啊。这张乃光是个口是心非

0: 的东西。前些日子呀，还答应的好好的，这两天呢，又变卦了。
1: 哼，柳玉图，西陵圣母殿，我张家三代人豁出命来，保了几十年，没想到这现如今成了祸害。
2: 宋怀仁提心吊胆地挨了些日子，万念俱灰地再次来到司法局的时候，万万没想到魏东俊竟然没怎么刁难他，就归还了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
3: 太好了，
2: 宋怀仁喜出望外，立即狂奔到保密局，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字画呈给了朱子华。朱子华得到这两件宝贝，爱不释手，把两幅字画展开，和北平地图并排悬挂在办公室的北墙上，仔细地欣赏着。
4: 报告。
5: 进来。
4: 长官，这是一份逮捕令，请您签字。
5: 嗯。
4: 啊，长官，这真是那个皇上画的吗？
5: 嗯，北宋的徽宗皇帝，这幅画传世已经800多年了。
4: 哟，那可值钱了。那这书法呢？
5: 更值钱，已经传世1100多年了。你看，这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的收藏印，光皇帝就好几个。有南唐李后主的，明朝英宗皇帝的，还有清朝乾隆皇帝的。
4: 长官，那个宋怀仁怎么处置？
5: 他的事先放一放，过一阵再说。我还不信他敢跑呢。
4: 宋怀仁是个汉奸，我们收到不少有关他的检举信，这样的汉奸我们要不意思意思，舆论恐怕交代不过去。
5: 宋怀仁的罪行还是比较轻的，他不过是和日本人拉拉扯扯，介绍日本人买些古玩字画。从检举信上看，他手上好像还没有人命，要是这样的人都追究，那么沦陷区里好人可就不多了，北平就算是再建100座监狱也关不下。
4: 我明白了，长官。
5: 不过说是这么说，可宋怀仁的案子还不算完，先把他挂起来，以观后效吧。
4: 是。
2: 宋怀仁得到这个消息后，仔细琢磨了一番。
6: 以观后效？啥叫以观后效呢？咱又不能到保密局去表现。还是回荣宝斋上班，争取在近期内做出几档子露脸的事来，给朱子华看看。
2: 转过天来，宋怀仁一早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荣宝斋，他又恢复了以前的派头，背着手在营业厅里踱步，东瞧瞧西看看，只是大伙都各自忙着手里的活，谁也没搭理他。
7: 季贤呢？给我沏杯茶去。
0: 什么？沏茶？哼，对不起您嘞，这店里啊生意不好，买不起茶叶了，我们都改喝刷锅水了。怎么着，给您也来一碗？
7: 嘿，你怎么说话呢？见我宋怀仁走了背字儿，连你也想挤兑我？
0: 嘿，不敢，宋先生啊，您有事没事啊？要买东西呢，您掏钱啊。要是没事儿的话呢，就赶紧走，别耽误我们营业呀。
7: 哼，我可告诉你。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戒不掉，却不知为何。你是否在寻找什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
6: 第123集。张乃光遇见朱子华是在一个舞会上，舞会的场面很大，北平国民党军政要员们都携着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夫人小姐在舞池里翩翩起舞。朱子华身穿配着上校肩章的笔挺军服，和一个女人在跳华尔兹，这一对男女的舞姿出众，引来不少旁观者。一曲结束，众人纷纷鼓掌，朱子华春风得意地向众人频频致意。
7: 哎呦，这不是朱组长吗？少见少见。怎么样，老弟进来好吗？
8: 哈，是张局长啊，您也来跳舞了？您的舞伴呢？
7: 我这个岁数可是跳不动喽，还舞伴呢？这会儿我家那个河东狮吼就在那边看着我呢，你要是个女人，这老娘们就该扑过来和我拼命了。
8: 早听说张局长惧内，看来是真的喽。
7: 子华老弟，有件事儿

0: 你知道，我从民国五年就开始搞收藏，手里多少也有几件好东西。一般的字画，咱还看不上眼。可要是真有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那样的宝物，我还非要看看不可。怎么样，朱组长？找个时间，请几个有身份的朋友，我来摆一桌。你把字画带来，让我们开开眼，如何？
1: 好说好说，我随时恭候。
2: 不久之后，张乃光在全聚德包了个雅间，邀请了几位有头有脸的国民党军政官员。警察局的柳局长开口问：
3: 张局长，你今天请客总要有个说法吧？
4: 是啊，是娶了一房姨太太，还是捡到一坛金元宝？你给说说嘛。
0: 没事没事，不过是想和大家聚聚，一起吃个饭。
5: 保密局北平站，朱子华先生到。
1: 抱歉抱歉，朱某来晚了，还请各位老兄多多包涵。
0: 哎，哪儿的话，朱组长能大驾光临，张某受宠若惊啊。请这边坐，这边坐。
1: 把字画挂起来，让张局长和各位老兄给我长长眼。
0: 朱组长，您还真把字画带来了，我还以为您就是这么一说呢。朱组长真是太客气了。
1: 您张局长可是收藏大家了，可别看不上我这些小玩意儿啊。说实话，我也就是玩玩票而已。
2: 话是这么说，可朱子华的脸上还是洋溢着一种骄傲的神情。很快，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被悬挂在北墙上，官员们纷纷围上去观赏。柳局长艳羡地看着朱子华：
3: 我的天哪，怀素的狂草，不得了啊，朱组长还自称是玩票，你的收藏是故宫博物院的级别啊。
6: 徽宗的画虽说传世不少，可件件是珍品，都是价值连城啊。
0: 朱老弟，你这两幅字画鉴定过真伪吗？
1: 啊，也找了一些行家鉴定过，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两幅字画有出处，应该是真迹。
0: 哦，都是哪些行家呀？这么肯定？
1: 张局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朱组长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行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鄙人就上过不少回当。
1: 哼，那以张局长一个收藏大家的眼光来看，这两幅字画是不是真迹呢？
0: 有一半的可能是真的。
1: 哦，那另一半的可能就是假的喽。理由呢？理由是什么？
0: 很简单，就在前几天，我也得到了柳玉图，加上我以前收藏的西陵圣母帖，和您这两幅简直一模一样。
7: 魏秘书，把我那两幅字画挂起来，也让朱组长给我长长眼。
5: 是。
2: 魏东俊打开早就准备好的卷轴挂在墙上，引得来宾发出一阵惊叹。
4: 哎呦，还真是一模一样，连细小的笔触都毫无二致。什么？
2: 朱子华冷汗从脑门上滚落下来，但他不肯服输，态度仍然强硬。
1: 张局长，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我的字画就是假的吧？
0: 朱老弟，你非要这样认为，当然也可以。哎，收藏家都是这样，只要自己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不过，我可没朱老弟这么自信。在座的诸位老兄，谁要是喜欢收藏名家仿作，我愿意奉送。
3: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张兄了，反正我不是收藏家，弄幅仿作挂在客厅。

0: 听你，我也是知足了。
1: 朱子华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地走到自己的两幅字画前，掏出打火机点燃，火苗迅速飞窜着向上卷起。
2: 哎呀，赶紧灭火，赶紧灭火，把房子点着了可不得了。
3: 好啊，烧了也好，省得有人拿假话再去害人。魏秘书，把我那两幅也点了，给大伙助助兴。
4: 是。
2: 哼。
1: 气哼哼地回到保密局，朱子华愤怒地直拍桌子，立即差人叫来了宋怀仁。宋怀仁小心翼翼地走进办公室。
4: 朱先生，您找我呀？
5: 坐吧。
4: 哎，
5: 现在北平司法局正在调查你在日伪时期当维持会长的事儿，我们准备把你移交给司法局。
4: 交给司法局？长官，我这案子你们不是已经结了吗？
5: 谁告诉你结了？是我们通过调查认定你不是日本人留下的间谍。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5: 哼，间谍的嫌疑是排除了，但你在日伪时期所犯的汉奸罪是确凿的。按照业务归口的原则，你的案子应该由司法局负责，因此我们决定把你的案子移交给司法局。
4: 啊，朱先生，朱先生，您不能把我交给司法局啊！我是为了您才得罪了张局长，您饶命，您饶命啊！
5: 到了司法局，恐怕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4: 司法局我不能去啊，朱先生，你无论如何得拉我一把呀！
5: 就你，我凭什么放你出去？恐怕没那么容易吧？你我有过命的交情吗？没有啊，那凭什么呢？不把你交给司法局，我拿什么向上峰交代？不把你送走，又用什么堵住我部下的嘴呢？
4: 朱先生，我冤枉啊！当初日本人逼着琉璃厂成立维持会，是东家和王经理让我出面干的，我真是冤枉啊。
5: 来人，把他带走。
4: 朱先生，朱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1: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李山东和徐海打开荣宝斋的大门，准备卸窗板，突然发现张幼林站在门口。
6: 哎呦，东家，您今儿真早啊。
7: 哎，睡不着啊。
6: 哎，您到后院歇会儿，我给您沏茶。
7: 徐孩啊，你说这宋怀仁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这人论做买卖是够精明的，可就是做人有点那什么，哎，我说不上来。
7: 哎，日月轮回又是一天呐。
8: 哎呦，东家，你有事儿？
7: 宋怀仁昨儿个夜里没了。
8: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汉奸罪被执行死刑了，我刚接到的通知。
6: 东家，他的事儿不算大，手上又没人命，照理说判个两三年徒刑也就差不多了。他是有罪，可罪不该死啊。
7: 哎，我也没想到他会被枪毙呀。这的确有些冤枉。看来啊，司法局也会草菅人命啊。云生，你待会儿啊，去趟左家庄，帮着把后事办喽。费用都记在我的账上。
8: 东家， 这宋怀仁被枪毙

0: 这政府自有安排啊，我看您就不必管了吧。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经历的我爱你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只想为你一个人写歌做你的说唱男友，不知该怎么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情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你。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演绎一首歌然后获得大家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的歌以前并不被大众所知晓，但是在后来的节目或者电影当中重新演绎，又进入大众视野。好的歌曲成全了歌手，歌手的精彩演绎也成就了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那英的默，作为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知道。

曾经有一首歌叫做《南山南》，唱进了观众的心里。张磊翻唱了这首歌，原唱是马迪。马迪曾经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歌词饱含着对远方的思念。张磊翻唱这首歌呢，也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他的心声，他的家在美丽的牡丹江，是唱腔的美丽。分享到这首歌《破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游鸿明非常红的一首歌《非夏沙莫属》，他以管弦乐和合成器共同交织出了壮阔的情境。同时，游鸿明的假声也是很多人交相称赞的。沙漠隐藏无尽的美丽和危险，爱情也是，追寻一种金黄色的幸福，背负的回忆太重，足迹深陷，风呼啸，四面八方回荡。这首《夏沙》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好听、非常有壮阔意境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

听张宇和十一郎创作的一首歌《男人的好》，这首歌也刻画出爱情最动人的样子。《男人的好》这首歌选自1997年整个八月专辑，当时就算是唱片公司宣传时候的遗珠之憾，后来夫妻二人提出要作为精选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不但代表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张宇的创作其实仍然保留着他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歌名也是和张宇的一种形象气质非常的贴切。分享到这首歌。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3: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蔡健雅的《空白格》，这是蔡健雅的原唱。蔡健雅的歌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动人心，这首歌的创作费了很多的心血，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都爱听她的歌。曾经有一档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发掘了很多优秀的歌手，杨宗纬是其中一个。真情演唱的《空白格》让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不是观众太容易被感动，而是杨宗纬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在这首歌里，多到自己也要强忍住眼泪才能继续唱下去。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空白格》。

夏天让我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鲜活的，生如夏花的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诗意的优雅，呈现出来的是绿色的脉络。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生如夏花》，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像夏天的花那样繁茂旺盛。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6: 胆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8: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理财罗家为您带来的对对歌。
11: 谢谢您的掌声，
12: 感谢大家的鼓励。
11: 演员上台呢，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12: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11: 刚才主持人说了
12: 什么呀？
11: 理财罗家，
12: 我们哥俩的名字，
11: 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12: 告诉大家，
11: 才子佳人。
12: 你听听，来说详细一点。
11: 我叫李才，我是才子。
12: 我叫罗家，我是佳人儿。嗨
11: 确实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佳人长得特别的好。
12: 过奖了，
11: 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12: 谢谢。讨厌啊。当着好朋友怎么说呢？什么叫长得跟闹着玩似的？不爱听。
11: 那应该怎么形容？
12: 自然灾害。
11: 有自知之明啊。
12: 别废话，
11: 确实喜欢跟人罗家一块玩。
12: 过奖了。
11: 大家都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12: 没错，
11: 说学逗唱
12: 这四门。
11: 那今天我要问问你了，
12: 说吧，
11: 你哪门最好？
12: 要说最好的啊，不瞒朋友们说，还得说是唱。
11: 唱你能唱点什么呀？
12: 哎呦，那多了去了啊！什么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样样精通，
11: 是吗？
12: 那是。
11: 唱的最好的是什么？
12: 最好的那还得说是我们的快板儿，
11: 快板
12: 绕口令。
11: 那就不用唱了。
12: 怎么了？
11: 不是没人听了已经啊？
12: 怎么就没人听了？
11: 不是你会唱是吗？
12: 我小的时候学就是这个。
11: 今天咱俩在这儿唱一段。
12: 哎，你那意思枪火呗？
11: 会打板吗？
12: 我去童子功啊，
11: 可得打齐了。
12: 打不齐叫什么玩意儿啊？
11: 行，可以，
12: 没问题。
11: 来，
12: 这位枪火
11: 拿板啊！
12: 你先等一下，我拿板去啊。
1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艺术，应该
12: 来了。
11: 不是啊，
12: 拿着。
11: 怎么着？
12: 这位枪火来吧，先打一段。
11: 来一段，
12: 走，
11: 来。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啊，什么人推车压道沟，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帆船无腿游遍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
0: 你看有鼓掌的吗？这个来
1: 怎么样？这掌声多热烈，
0: 这是要下来的掌声，
1: 你拿来吧。啊，
0: 我认为啊，现在唱这个已经跟不上大家的这个审美观了。
1: 不、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什么叫跟不上审美观了？
0: 现在朋友们已然不喜欢听这些了。
1: 哦，你那意思是脱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办？
0: 要照我的意思啊，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儿给它改了。
1: 啊，
0: 对呀、
1: 啊，把我们的传统艺术给改了。
0: 现在朋友们喜欢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流行歌曲啊。要我说，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送给大家。
1: 不，这能行吗？
0: 当然能行了，
1: 这是你出的主意。
0: 来啊，
1: 不是什么歌都能改吗？
0: 能改
1: 是吗？行，那你这样啊，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咱们根据朋友为主题，能改一首吗？
0: 当然能改了，
1: 是吗？
0: 朋友是吗？
1: 啊，
0: 那咱们呢，就拿周华健的朋友，把这歌改了，
1: 那家喻户晓啊，
0: 哎，而且把里边这个人物情境表现出来，
1: 哦，都得突出出来。
0: 那当然了，
1: 那行了行了，
0: 咱来一回，
1: 没问题。
0: 我打这边来，
1: 那我打这边来，
0: 开始了，
1: 可以，
0: 来，
1: 这玩意儿都新鲜啊。

0: 来，你哭什么呀？
1: 我这是哭呢吗？我
0: 干嘛呢你？
1: 我乐呢。
0: 乐什么呀？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这黑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哦，你这是打招呼呢？
0: 对呀、啊。
1: 嗨，你挺有意思哈。
0: 朋友见面就得打招呼。
1: 哦、那你黑呀？那我也得黑呀呗。
0: 对呀、
1: 啊。那行了，那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啊。
1: 可以。
0: 打招呼呢？
1: 这挺好玩啊。沉默上山，是牛牛。
0: 打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沉默下山的乱人们乱点头，
0: 后边的朋友
1: 我看到你了呀，沉默摇头不要背，
0: 前排的朋友
1: 祝你们天天快乐，沉默摇尾的没摇头，
0: 又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紧急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呀，蝎子有尾无有头，要大家来点掌声和尖叫。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么一改还真有意思。
0: 那当然了。哎，
1: 那你这样行不行？咱们再改一首。
0: 还改？
1: 我看今天咱们现场的朋友啊，有不少情侣。
0: 没错。
1: 哎，知心爱人能改一首吗？
0: 还能改，
1: 也能改。
0: 啊，还能改。
1: 也是一男一女。
0: 我还来男的。
1: 我还挑那剩下的吧。
0: 行了，开始了啊。
1: 可以。
0: 我打这边来
1: 啊。嘟嘟嘟嘟。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紧急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

0: 哎呀！
1: 朋友们，我发现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0: 哎呀，吓死宝宝了！
1: 我说啊，咱再改一首，
0: 这还改？
1: 咱改一首《广岛之恋》。
0: 没有，没有，行了吧？
1: 怎么了？
0: 不能再改了。
1: 为什么呀？
0: 改完昨天晚上饭都能欠出来。
1: 讨厌，讨厌，你还没过瘾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咱不能这么改了，你知道吗？
1: 不是，你不说什么歌都能改？
0: 都能改。我是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是吧？
1: 是是是，
0: 咱得送去欢乐的歌曲。
1: 什么歌？
0: 掀起你的头盖骨。哎，这
1: 你等会儿。那什么，掀反了啊。掀反了，
0: 好，掀反了，
1: 哎，那是掀起你的盖头来，
0: 好，掀起你的盖头来，哎，
1: 行了，等着，哎，干嘛去？
0: 拿东西，
1: 不用慌，这拿什么去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啊，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咱们拭目以待啊。
0: 哎，哟，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0: 什么呀？
1: 烤羊腿。
0: 你还是饿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叫尤克里里，是一种弹奏乐器。下面我就用它为大家带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1: 等会儿。当当当当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0: 知道
1: 什么？
0: 士力架。哎，谢
1: 谢。饿货，来一条士力架。
0: 你慢慢嚼吧。
1: 废什么话？这是口琴。
0: 我知道，
1: 一种吹奏乐器。
0: 有备而来，
1: 你不也不虚此行吗？
0: 改革
1: 创新，
0: 掀起你的盖头来。

0: 开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啊，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谢谢。
2: 啊，不是，你看看啊，不是。
3: 什么上山直溜溜，
0: 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呀，什么有尾无有头，
1: 又回来了。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对对歌是来自于李才和罗家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窦晨光、常鹏、旭和说的《新劳动号子》。
5: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1: 没错，
5: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1: 哎，那当然。
5: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1: 是；
5: 有的演员善于唱，
1: 哎。
5: 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
1: 哎，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5: 您就拿我来说吧。
1: 您呢？
5: 我比较擅长学唱。
1: 哦，您喜欢唱啊？
5: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呀。
1: 啊，
5: 一般人还来不了。
1: 哦，您都唱什么呀？
5: 我会唱号子。
1: 哟。那你太厉害了
5: 啊！
1: 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5: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啊？我
1: 不是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5: 劳动耗子，
1: 嗨，劳动耗子我知道，
5: 知道吗？
1: 这是说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这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5: 太对了，
1: 对吗？
5: 耗子种类大伙儿比较熟悉，
1: 那是
5: 一般有这个穿江耗子，
1: 有
5: 行船耗子，
1: 没错，
5: 装卸耗子、搬运耗子、哎、起重耗子，还有你拿耗子。
1: 哎，我。那叫狗拿耗子，
5: 对，你说对了，
1: 我，你仿佛在骂我，
5: 请把仿佛去掉，
1: 仿佛，干嘛就是呀。
5: 开个小玩笑，
1: 别这样逗啊！
5: 就是种类很多，
1: 是的。
5: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1: 什么耗子呢？
5: 叫做车水耗子。
1: 这个咱不常听
5: 啊，北方呢比较少见，
1: 是吗？
5: 过去来说，在南方，
1: 哦，
5: 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
1: 哦，
5: 这个耗子唱出来呢，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1: 你别光说了
5: 啊，
1: 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5: 大伙儿不爱听，
1: 爱听，你看。啊，
5: 既然这么爱听啊，
1: 哎，
5: 那我就献丑了。
1: 那您来了吧。
5: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1: 是啊，
5: 面前有一条竹杠，
1: 哦，
5: 手搭到竹杠上，
1: 嗯，
5: 脚底下踩水车，
1: 哎，
5: 鱼贝贝，
1: 嘿，
5: 走
1: 走，
5: 那嫂子呀，嗯呐，二妹子呀，嗯呐，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啊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好尴尬呀，
1: 兄弟
5: 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5: 谁有病啊？
1: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5: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1: 啊，两个人，
5: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

0: 哎呀，嚯，还有表演呢，这个。
1: 对了，
0: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哗是怎么回事呀？
1: 水上来了。
0: 哦，这水就上来了。
1: 踩水车呀，哗，水上来了。
0: 啊，那我还理解错了。
1: 你以为呢？
0: 我还以为你吐了呢。啊，你想啊，你踩水车，你晕车呀？你踩水车，你晕，你我，你吐了，你哎呀，
1: 太恶心了啊！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这个自动化。
0: 哎，没错，
1: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0: 哎，那当然了，
1: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
0: 哎，你等会儿，你这说的不对了。
1: 怎么了？
0: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号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1: 大嫂子二妹子
0: 啊，
1: 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0: 对，
1: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号子，
0: 这多好。
1: 那你帮我个忙。
0: 我帮你什么忙？
1: 你演一个大嫂子。
0: 哎，我这是大嫂子了。
1: 我演二妹子呀。
0: 哎呀，咱俩好般配呀。
1: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0: 可以呀。
1: 好吗？
0: 指挥自动化，
1: 可爱一点。
0: 哎，可爱一点，
1: 就这样。
0: 这嘿，我是大嫂子。
1: 准备好了吗？
0: 啊，准备好了。
1: 于贝贝，
0: 哎，
1: 走
0: 走。
1: 大嫂子呀，
0: 那二妹子呀，
1: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0: 一起来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咔！
0: 不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1: 杵坏了，
0: 杵。这是玩坏了，这是。
1: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号子呀，
0: 啊，
1: 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0: 哎，还真是啊。
1: 嗯，
0: 不是兄弟
1: 啊，
0: 你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1: 什么人工行业？
0: 你比方说是那个外卖配送员，
1: 送外卖的。
0: 哎，对呀，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一般都打电话
1: 啊，
0: 喂，大哥，外卖到了，下楼取一下，都这样吧？
1: 不都这样啊？
0: 太无聊了。
1: 什么意思？
0: 太枯燥。你唱一个外卖号子。
1: 哦，外卖号子。
0: 对啊，
1: 外卖小哥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唱号子。
0: 嗯，
1: 这能行吗？
0: 这快乐的工作
1: 是一回，
0: 你来一回呀。
1: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取外卖呀，饭没凉啊，菜没坏呀，大哥大哥快出来呀，快出来呀，裤衩
0: 裤衩，不是裤衩，
1: 盒饭洒了。
0: 哎，这就洒了，这就。
1: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号子呀，
0: 啊，
1: 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0: 哦，实践作用。
1: 你比方说吧，
0: 它有什么用啊？
1: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号子的存在。
0: 不是歌曲里面有号子吗？
1: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0: 哪一首歌？
1: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0: 啊。这我们都听过。
1: 一根筷子也
0: 红黑红，
1: 轻轻背着端，
0: 红黑红，
1: 十根筷子有
0: 红黑红，
1: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0: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1: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
0: 啊。
1: 歌里面有劳动号子，
0: 哦，
1: 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0: 哎，确实是啊。
1: 对了，说这歌里面有劳动号子
0: 啊，
1: 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0: 哎，很有带动性，
1: 大伙听着就高兴。
0: 没错，
1: 嗯。
0: 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号子呀？
1: 也有号子，
0: 生活里。
1: 你比方过去来说有那个放牛的
0: 啊，放牛，
1: 轰牛号子
0: 啊，轰牛号子是
1: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0: 是，
1: 哦，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
0: 嘿。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1: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0: 他怎么唱的呀？
1: 哦嘿嘿嘿呦呦，哦嘿嘿呦，哦嘿嘿呦呦，哦嘿嘿呦。轰牛号子，
0: 不是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1: 对对对，啊，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
0: 啊。
1: 牛心里面就想啊，
0: 是。
1: 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哎，哄，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1: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
0: 那，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1: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
0: 啊，
1: 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轰牛号子就不一样。
0: 哦，他是怎么唱的呀？
1: 唱起来特别好玩。
0: 您给来来。
1: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母牛对公牛说你真丑，公牛说不丑不丑 I love you，哟呵呵，
0: 哟呵呵。好，
1: 行吗？
0: 这个还真不错。
1: 这个牛高兴啊！
0: 啊，牛喜欢听这个。
1: 牛爱听这个，
0: 是吧？
1: 牛搞上对象了
0: 啊！牛，
1: 对不对？
0: 搞上对象了。
1: 这是一只单身牛。
0: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去。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1: 也有耗子。
0: 城市里面，
1: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
0: 啊，
1: 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
0: 哎，
1: 唱的清扫劳动耗子
0: 啊，清扫耗子，
1: 我站在。
0: 哟嚯！
1: 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
0: 哎呀
1: 方 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
0: 快！好嘛，老大爷唱的够有气势的啊！
1: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哎，唱一首清扫劳动号的，嗯，特别的有气魄，
0: 哎，很带劲呢。
1: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啊，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的。
0: 哦，是吗？
1: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0: 确实是，
1: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0: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1: 销售行业。
0: 哦，卖东西的。
1: 卖东西
0: 那确实不容易。
1: 哎，
0: 不是，哎，兄弟，嗯，但人销售有号的。
1: 有吗？
0: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
1: 兄弟，我要不拦着你，你是不是能给自己喊死？
0: 不是，我看他们喊得挺带劲的。我们
1: 你这叫口号，不是号子，
0: 不是
1: 没有美感，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1: 差远了，
0: 不一样吗？
1: 要我说的话，
0: 你说
1: 就用打夯号子的节奏和调子。
0: 嗯，
1: 你来这个，你试试。
0: 打夯号子唱这个，
1: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0: 这能行吗？这个
1: 打夯号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0: 知道啊。
1: 你旁边别闲着，
0: 我干嘛呀？
1: 帮我个忙。
0: 我帮你什么忙？
1: 你旁边哼哼。
0: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1: 哼哼，你不会呀？
0: 哼。
1: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
0: 哎，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啊。干嘛呀？
1: 谁乔治啊？
0: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1: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0: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1: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0: 哪句啊？
1: 大夯号子特别简单
0: 哦。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哦，啊，我这好，
1: 我有点意思啊。
0: 啊，有会的。
1: 有会的啊，
0: 嗯，
1: 完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
0: 哎呀，
1: 就你不会啊？
0: 哎，就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我啊。
1: 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
0: 啊，
1: 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来一回啊。
0: 行。
1: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就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0: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1: 你会吗？
0: 我会呀！
1: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0: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1: 你来一回我听听，
0: 你听啊！
1: 来来，
0: 哎嘿呦啊！
1: 你要死啊？
0: 我比他们清楚多了，
1: 没有底气呀！
0: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1: 再来一回。
0: 嗯，哎嘿呦啊！
1: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通人性，你看见没？
0: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1: 一说就有啊，
0: 啊，
1: 但是调门不够高
0: 啊，不行，
1: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0: 再高点，
1: 再来一回，
0: 哎嘿呦啊，
1: 再高点，
0: 哎嘿呦啊，
1: 再高点，
0: 哎嘿，
1: 再高点，
0: 啊，哥，兄弟，啊，这我上不去了，
1: 嗯，知道这意思了，
0: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1: 咱们来一回，
0: 可以，
1: 销售行业唱打夯号的，
0: 没问题。
1: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
0: 啊，
1: 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0: 哦，现在是，
1: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
0: 员，哦。上班了，这就
1: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
0: 哎，
1: 每个人都要哎嘿呦，好不好？
0: 嗯，行，
1: 把这个使点劲儿，好不好？
0: 嗯，
1: 大点事儿行不行？谁要喊得好，一会儿我请吃盒饭，行吗？
0: 嗨，
1: 来一回啊，
0: 来吧。
1: 嗯，
0: 嗨，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这
1: 一样，快点，快点，开会了。
0: 哦，开会，快。

0: 啊，不畏什么困难呐、啊，哎嘿呦啊，勇于攀高峰啊，哎嘿呦啊，流血又流汗呐、啊，哎嘿呦啊，哎就是不流泪呀、啊，哎嘿呦啊，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棒啊？
1: 就那么棒啊？
0: 努力来奋斗啊，
1: 比着往前冲啊，
0: 众人在我肩呐、
1: 啊，一把腰到肩呐、
0: 啊，一起蹭蹭长啊，
1: 你行我也行啊，
0: 加油
1: 奋斗，
0: 努力
1: 拼搏，
0: 加油奋斗，
1: 努力拼搏，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别唱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金飞晨曦为您带来的跟风。
6: 他胡的妈，
7: 哎，一大早您这是干嘛去啊？
6: 上市场啊，买点韭菜，中午我们家包饺子。
7: 吃什么包饺子？吃什么包饺子？
6: 怎么了？
7: 没吃过饺子是怎么的？
6: 吃过。
7: 听我的啊。回家做五行蔬菜汤。
6: 什么叫五行蔬菜汤？
7: 哎呦，这你都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7: 没听人专家说呀？啊，5种颜色的菜代表五行啊。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着人的肝胆脾胃肾，吃什么补什么呀？
6: 不是啊。
7: 当然，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一老太太。
6: 是啊，
7: 今年都80岁了。
6: 嚯，80了。
7: 人天天吃这个，哟，身体棒着呢。嚯，1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6: 老太太还会走你？
7: 身体好啊。哦，我跟你说呀。回去赶紧吃，光菜五行都不成啊，调料也得五行。
6: 这哪五个色呢？
7: 红黄绿白黑。
6: 那红的是？
7: 红的你放点辣椒酱。
6: 啊，黄的呢？
7: 黄的来点胡椒粉。
6: 绿的
7: 芥末。
6: 白的
7: 盐呢？
6: 黑的
7: 鞋油。
6: 做饭有搁鞋油的吗？
7: 就为要这色儿。
6: 那我搁点酱油不行吗？
7: 随你啊，什么都成啊。赶紧吃。
6: 行了啊。我说啊，你奶奶吃没有？
7: 吃了。我们全家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哦，您再看我们全家呀，
6: 怎么样？
7: 反正是不会好好走道的，你知道吗？一出门老蹦
6: 蹦，嚯，都改兔子了。
7: 谁说不是啊？胡他妈还说了，
6: 说什么？
7: 光吃上五行都不成，
6: 怎么着？
7: 穿也得五行。
6: 哦，也得5个色。
7: 哎，我奶奶回家翻箱倒柜，嚯，黄色的棉鞋，翠绿的裤子，红色的上衣，白色的帽子，嘴上还戴一黑色大口罩。
6: 这什么德行？
7: 打老远一看，跟那巧克力 M&M 豆似的啊。一出门孩子们拿着大碗就追呀，
6: 追
7: 边追还边喊呢。
6: 喊什么？
7: 哎，快到碗里来。
6: 好嘛，拿着奶奶当零食了。
7: 给我奶奶气的啊，你才到碗里去。呵，
6: 我说

0: 白蛋，讨厌，起什么哄这是？
1: 我说胡咧咧多讨厌
0: 呢！那天我们家里正吃这五行蔬菜汤呢，
1: 啊，
0: 胡大妈又来了，
1: 她又来了。
0: 哎呀，我说李婶啊，
1: 啊，
0: 一大家。

0: 我认识一老太太，今年100岁了。
1: 一百了，
0: 天天吃这个，
1: 活
0: 身体棒着的。哎呦，2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1: 又上去了，
0: 上去了，赶紧吃。
1: 这回奶奶吃没有？
0: 吃了。哦，我奶奶第二天奔市场买了100斤猪蹄儿，你知道吗？
1: 嚯，100斤的酱猪蹄儿得吃得多的。
0: 光吃酱的受得了吗？
1: 哦，还换花样。
0: 当然了，早起猪蹄包粥，中午猪蹄的糯糊，到了晚上花样更多，什么香辣猪蹄、酱香猪蹄、炭烤猪蹄、猪蹄熬白菜嘛，白菜熬猪蹄，
1: 呵，全是猪蹄。
0: 吃了又不到一个礼拜您再看我们全家呀，
1: 他们家，
0: 反正这耳朵啊都见长，说话鼻音见重，
1: 嚯，
0: 趴门缝里一听，这家一句人动静都没有，
1: 什么音儿啊？嚯！他们家改猪圈了，
0: 谁说不是啊？
1: 哎呦，
0: 吃的我奶奶逢人便问的。
1: 问什么？
0: 大师兄，是不是让妖精抓走了吧？
1: 给老太太都吃穿越了，
0: 你说什么倒霉主意？
1: 哎呦，
0: 那天正吃猪蹄，胡大妈又来了，
1: 她还来。
0: 哎呦，我说李婶啊，别吃猪蹄了，
1: 又不吃了。
0: 我听人专家说怎么着？要想身体好啊，大蒜是个宝。
1: 得，又改大蒜了。
0: 你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什么叫又改大蒜了？也就咱俩这关系，
1: 你别老打我，
0: 一般人我不告诉你，
1: 怎么那么欠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一老太太，
1: 你在孤寡老人院待时间长了吧？你
0: 今年110岁了，
1: 这都多，
0: 天天吃大蒜，哎呦，身体棒着呢
1: 啊！
0: 4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1: 又上去了，
0: 又上去了，
1: 好，
0: 听我的。赶紧吃，
1: 这回奶奶吃没有？
0: 吃了。第二天我奶奶奔市场买了500斤大蒜。
1: 500斤？
0: 她怕涨价啊。
1: 我
0: 堆在我们家里跟座小山似的。
1: 哎呦，
0: 早起吃糖蒜，中午腊八蒜，
1: 哎呀呀，
0: 到了晚上大蒜两吃。
1: 哎，大蒜怎么两吃啊？
0: 一半椒盐的，一半刺身呢。
1: 呵，你大蒜蘸芥末，受不了，受不了。
0: 这不算什么
1: 啊，
0: 到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包2兜蒜当山竹这么吃。
1: 得，拿大蒜当水果了。
0: 吃了又不到一个礼拜
1: 啊，
0: 您再看我们全家
1: 怎么样？
0: 反正这嗅觉基本上是失灵了，
1: 好嘛，
0: 张嘴说话都辣眼睛啊！
1: 哎呦，
0: 苍蝇不敢在我们家待着，
1: 嚯，改了杀虫剂了，这玩意儿。
0: 谁说不是呢？
1: 啊，
0: 那天吃了胡大妈又来了，
1: 她怎么老来呢？
0: 我说李婶啊，别吃大蒜了。我听人说呀，咱这身体好坏，根本就不是吃的事儿。
1: 哎，对
0: 了，人专家说什么呀？
1: 啊，
0: 要想身体棒，
1: 哎，
0: 扣齿不能忘。
1: 得，又改咬牙了。
0: 什么叫又改咬牙了？你瞧瞧你，也就咱俩的关系，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讨厌。我跟你说啊，我呀
1: 认识一老太太。
0: 对对对，
1: 哎，我说啊，这老太太今年多大了？
0: 今年，哎，刚才那多大了？
1: 刚才那110，
0: 这120了。
1: 哎，得得得得，
0: 身体呀棒着呢，6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怎么着？
1: 这是老太太呀，是老飞贼呀？6米高窜上去？
0: 老飞贼干嘛？就是说身体好，听我的，赶紧咬牙啊！
1: 不会咬。
0: 啊，你不会啊？
1: 不会，
0: 扣齿咬牙这健身方法你不会？
1: 不会。
0: 那我教教你啊。
1: 你会啊？
0: 当然了，我跟我奶奶学过呀。
1: 什么样？
0: 这样啊，现场的叔叔阿姨，麻烦您帮我打一节奏，好不好？咱们一块儿锻炼锻炼，咱们看看扣齿管用不管用，好不好？
1: 好，来来来，
0: 准备啊，你跟我来始啊，准备，预备，开始。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清晨咬牙36啊，
0: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咔咔咔咔，
1: 那猪咬牙72，
0: 那个头脑清醒不犯二，咔咔咔咔，
1: 那晚上咬牙只吃紧，
0: 晚上过饭后百步走啊，咔咔咔咔，
1: 半夜咬牙101
0: 啊，身强体壮不肾虚啊，咔咔咔咔，
1: 咬一咬啊，身体好啊，
0: 身体好啊，
1: 把牙咬啊，咔咔咔咔，
0: 就这么来。睡不着觉的是，
1: 咔咔，哎，哎，哎，
0: 来
1: 了，
0: 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你在哪儿呢你啊？就这么咬牙，老太太受得了吗？
0: 就你这体格，你还不如我奶奶呢。
1: 哦，是啊，
0: 我奶奶从早上起来以后啊，站着咬，坐着咬，躺着咬，走着咬，从早咬到晚，从晚咬到早。
1: 哎呦，
0: 就那天遛完弯回来啊，后边给你小学生，
1: 小学生
0: 冲我奶奶一敬礼，奶奶。

0: 哎，这牙是你的吧？
1: 牙都咬掉了。
0: 我回头一看呢，啊，好家伙，嗯，老太太就剩俩牙床子了。
1: 好嘛，
0: 这回行了，
1: 得了，
0: 除了喝粥，什么都吃不了了，
1: 活受罪。
0: 那天在家里，俩眼一摸黑，腿一发软，扑通就栽地上了。
1: 哎呦，赶紧送医院。
0: 到了医院，大夫说了，
1: 说什么？
0: 大妈，啊，就您这身体本来底子不错呀，
1: 对，
0: 让您这么一通折腾，牙龈出血，营养不良，体质虚弱了呀。
1: 我告诉你啊，啊，都怪这胡咧咧。
0: 正说着，胡大妈又来了，
1: 他有脸来
0: 赔礼道歉呢，
1: 讨厌。
0: 哎呦，我说李婶啊，嗯，都是我不好，哎呦，天天让您吃这个吃那个，结果给您折腾医院来了。哼，您说我也是好心呢，您千万别生我的气。这两天我也反思了，咱这岁数平时该吃什么吃什么，哎，多锻炼锻炼比什么不强啊。
1: 对，
0: 我向您保证，哎，以后再也不听别人胡说八道了。
1: 好，
0: 你也别听我的气啊。哎，你像你非得生气，你
1: 能不生气吗？
0: 您要实在生气啊，啊，我再给您出一主意啊。我听说呀，吃黄豆喝凉水那玩意儿它顺气啊。我奶奶一听这个，从病床上腾可就起来了。嚯，我还告诉你胡咧咧，哎，你呀，啊，给我走你。
1: 他也会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跟风是来自于金飞和陈曦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谢金李贺东和说的我要吐槽。
3: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哎，上得台来呢，做一下自我介绍。
4: 您怎么又介绍？您都录了好几期了，那大伙儿都认识您了。
3: 哎，这次介绍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啊！哈，大家好，我是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谢金。
4: 我说您能低调点吗？
3: 哦，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哎，稍微的控制一下，
4: 收着点。
3: 介绍完我呢，嗯，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我的搭档，
4: 我
3: 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李贺东。行了，
4: 不是，
3: 干什么呀？你这是
4: 我。我也有点，我激动吧。
3: 你稍微的矜持一点，
4: 有点激动，啊。
3: 实话实说，啊，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压力很大。
4: 是，
3: 外界对我有很多的质疑。嗯，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4: 因为你不要脸呢。
3: 这是一方面。哎，
4: 他还承认了你。
3: 主要是因为什么呀？我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哦，一路说实在的啊，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今天这期也算行了，最后一期了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在乎了。今天我好好的，我要吐槽一下节目组所有的人，大伙爱听不爱听？剪辑师，你给我出来啊！你给我出来！不是，没人。
4: 你要咬人是吗？
3: 第一期节目你怎么给我们剪的？啊，我们第一期明明是对口相声，愣让你给剪成群口。
4: 怎么群口了？不就咱们俩说的吗？
3: 什么咱俩说呀？啊，那交大博士台下面这词儿比咱台上面的词儿还多呀。多一捧哏呢呀，各位。第一期说实在的，我们作品啊，效果上略微的差了一点。
4: 是，
3: 可是第二期咱俩的作品现场效果怎么样？你给大伙儿说说。
4: 那不错呀，
3: 我们就盼着这个节目赶紧播出啊，等了一个半月。
4: 是啊，
3: 各位，一个半月呀啊！我妈都把我晋级这事儿给忘了啊。观众朋友能不把我忘了吗？
4: 那忘不了，那网上天天有人骂你呢。
3: 终于播出了啊！播出以后呢，骂我的人更多了。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委屈。
4: 别乐了，
3: 我这是乐吗？啊，我这哭呢。
4: 哭什么呀？
3: 剪辑师把我的包袱全都剪没了。
4: 哎呀，那您也不能怨人家剪辑师，就咱们俩人就应该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3: 是，你说的对啊，努力那是必须的。
4: 是，
3: 可是各位，您知道这三个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4: 您
3: 一到上海，节目组就给我关进一所学校，封闭式训练。
4: 那为了这个节目演出效果呀，
3: 导演24小时啊监视我们，寸步不离啊。哎呀，宿舍门口拴一条藏獒看着我。
4: 哪有藏獒啊？
3: 你没看见吗？啊，怎么会呢？那天我跟导演我还聊天呢，我说导演，这最近这天气太

0: 热了，热得快炸了，那藏獒直喊呢，开空调啊，你开空调啊。
1: 那是藏獒吗？那不晨曦在那儿背词儿吗？
0: 啊，那是晨曦啊，
1: 多新鲜呢，
0: 我看着还以为藏獒呢。
2: 没听说过
0: 藏獒有牙了。
2: 别提这个了，就
0: 是我们住那地方，说实在的，太惨了。住的宿舍
1: 啊，
0: 那宿舍那床啊没有床垫，
2: 光板，
0: 我睡在木头板上啊。
2: 哎呀，
0: 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各位，100多号人呢、啊，身上盖着白被单子。
2: 咱住的是宿舍，是停尸房啊。
0: 到了半夜12点啊，阴森恐怖啊，伸手不见五指。
2: 哎呀。你诈尸的是吗？你这喊什么呢？
0: 我不喊不行啊！
2: 啊，
0: 硌得我腰疼啊！
2: 哎呀，
0: 我身高1.93米，
2: 啊，
0: 那床才1.8米呀！
2: 嗨，
0: 我都伸不开腿儿啊！我特别羡慕郭老师那个身材。
2: 啊，
0: 郭老师那身材在那床上啊，翻跟头都没问题。哎，真的。
2: 我师傅也没那么矮。
0: 我来这节目组啊，
2: 嗯，
0: 实话实说，我瘦了10斤。
2: 哟，您怎么瘦那么多呀？
0: 吃的不好啊。
2: 啊，
0: 节目组每天给我吃盒饭。
2: 嚯，
0: 吃完盒饭还得让我去刷饭盒去。
2: 刷它干嘛？
0: 我就纳闷了，一次性的饭盒他刷个什么劲呢？
2: 嗨，
0: 节目组跟我说了
2: 啊，
0: 这叫什么呀？环保，这叫废物利用。
2: 他们这是利用废物。
0: 说谁是废物呢？
2: 废物，没说你，甭急着承认。
0: 别说我是废物，我告诉你，说实在的，真不容易。
2: 是
0: 吃的东西，各位，3个月啊，每天吃同样的一道菜。
2: 吃什么呀？
0: 西红柿炒西红柿。
2: 人家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你见过鸡蛋吗？你见过鸡蛋吗？100多号人啊，3个月就放俩鸡蛋。
2: 那不如每人发个西红柿，知道吗？
0: 你说节目组怎么这么抠啊？
2: 哎呀，不光你这么吃这么住，人家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都这样吗？
0: 是这么抠，没事，无所谓
2: 啊。
0: 我吃住我不挑。
2: 是，
0: 可是有一点说实在的，我接受不了。
2: 哪点啊？
0: 节目组让我们选手啊熬夜录制节目，
2: 这经常事儿。
0: 让我们熬夜也就算了，
2: 嗯，
0: 让两位召唤师跟着一块熬夜。
2: 啊，
0: 人家都多大岁数了？
2: 是
0: 张国立先生
2: 啊，
0: 今年都84岁。哎，
3: 太没了。
0: 你再看给郭老师熬的
2: 啊，
0: 给郭老师熬成什么样了？
2: 什么样啊？
0: 大伙上眼瞧瞧。
2: 哦，
0: 啊，熬得又黑又矮。
2: 那是熬的吗？那不熬我师傅也那样啊。
0: 给郭老师熬的眼睛都直了
2: 啊，
0: 逮谁冲谁喊啊，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2: 我跟您说啊，这工作人员的比咱们更辛苦。
0: 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
2: 啊
0: 啊！等一会儿录完节目，
2: 是
0: 我拿完冠军，
2: 哎，
0: 请大伙喝酒。
2: 哎，
0: 这酒好啊！
2: 哎，行，等会儿。
0: 哎，
2: 您刚才说什么？
0: 这酒好。
2: 我说前一句，
0: 等录完节目，
2: 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啊！说完这句，你说的什么？刚才？
0: 等我拿完冠军。
2: 你死不死啊？
0: 我怎么了？
2: 你哪儿你就拿冠军呢？
0: 我拿冠军怎么了？
2: 就台底下做这些个选手，哪个不比你优秀？
0: 谁比我优秀啊？谁呀？
2: 人家张潘就比你强
0: 啊！张潘会什么呀？他
2: 啊？
0: 张潘除了会下跪，他会什么呀？晋级的时候，德刚我爱你。
2: 行了，
0: 这什么呀？这是？
2: 哎呀，您起来吧。
0: 他会什么呀？他
2: 那还有陈运泉呢。
0: 陈运泉会什么呀？
2: 啊，
0: 陈运泉除了学各种妇女，他还会什么呀？
2: 各种妇女了。
0: 晋级的时候拿个牌子，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你转过来，你看，你看着我，郭德纲，你都瘦了，你要多吃东西呀。
2: 哎呀。
0: 这叫神马玩意呀，这是
2: 啊！
0: 啊，咱是相声有新人，不是德纲有爱人。你说是不是？哪有这样？你说郭老师为什么让他们俩晋级？
2: 因为爱情。

0: 我就讨厌以这种手段晋级的演员。
1: 您呀，那人家孟鹤堂比你优秀，你不得不承认吧？
0: 孟鹤堂比我优秀哪儿了？孟鹤堂比我哪儿优秀了？
1: 不是，
0: 瞧他那个倒霉模样往那一站，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盘呢？看见什么盘什么呀？我那有两颗榴莲，他盘一个试试去。我炸不死他的，我跟你说。
1: 我说您呀，您谦虚点吧。那没有他金飞、陈曦这么优秀的演员，前两期保住了整个战队，您早就被淘汰了
0: 啊！是是，你要提他们两位啊，我今天我得替金飞、陈曦得好好说两句。
1: 哎，
0: 他们俩淘汰，说实在挺冤枉。
1: 是，
0: 今天啊，我冲这32位媒体评委，我得好好说你们。
1: 行，
0: 你们说实在的。
1: 行了，走，人家今天给咱们打分，
0: 人家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这都干了些什么？
1: 行了，
0: 金飞、陈曦这么好的演员，你让他们淘汰，
1: 你少说。
0: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1: 不是，
0: 干得漂亮。我请您吃饭啊，为了请您吃饭，
1: 我算看明白了，就没有你这么样的人，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您这刚进四强，你了不起了？
0: 我没有。
1: 那没有咱们战队其他的队员互帮互助，没有台前幕后这么多个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咱们俩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吗？
0: 是，你说的是。
1: 您呀，您别逮谁吐槽谁，您得有感恩之心。
0: 是，您说的对，我全明白了
1: 啊！
0: 我回去应该好好的反省，
1: 是
0: 要一颗感恩的心
1: 啊！
0: 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
1: 那怎么办？
0: 用一首歌献给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6: 第89讲。
7: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琉璃厂的大的古玩商啊，非常有名的古玩商邱振生先生到天津出差啊办事儿，在地摊上啊，这个买了一堆包圆货。什么叫包圆货呢？就摊上的所有的东西他全都包了圆了。那么呢，实际上这包圆货里边他就相中了一件东西，其他的那些东西啊都不值钱。拿到旅馆之后，他把这包皮打开了，这打开以后啊，拿起他相中的那个啊压手杯这么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原来这个压手杯果然是明成化官窑的青花小杯。他呢不禁呢为自己啊捡了一个大漏而欣喜若狂。成化官窑的压手杯啊，在前两年国内的一家拍卖会上曾经拍出过一件，价值多少呢？价值是2亿。为什么这个明成化的压手杯这么值钱呢？因为现在啊，据说据了解传世的现在 不到十件了啊，不到十件了啊，有的说是四件啊，这个四件半啊，因为为什么叫半呢？

有一个还是残品啊，所以叫四件犯啊。有的说是还存了五件，有的说是六件，咱们姑且给它定为啊存世不到十件。东西呢都是物以稀为贵，所以呢这件东西啊可以用价值连城。邱振生先生当时呢啊就是包袱皮里边的那些东西他连看都没看啊，都当呢破烂就给扔了啊，就啊带着这个压手飞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啊，他呢忙不迭的就把这个压手飞啊拿给古玩行的，就是琉璃厂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啊这个古玩商吧，啊也是可以说是古玩鉴定家啊大家，叫孙瀛洲的。这孙瀛洲先生啊在琉璃厂也是个名人啊。孙瀛洲呢看了以后对邱振生啊捡的这个官窑大漏啊不得呢不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呢这个邱振生啊也认为啊这是在琉璃厂难见的一件珍品，当场出价12000啊要收这件宝贝啊。你想他这个邱振生啊是花了200大洋啊包的圆啊买的这或者说买的这个压手杯啊，但是孙瀛洲当场就要用12000啊大洋要把这个。邱振生呢当时呢还真有点舍不得啊，就对这个孙瀛洲说啊，得了啊，您呢、啊、让这件宝贝啊在我手里啊多捂几天吧啊。这个古玩商呢手里的、啊、是不存宝贝的，后来呢经过这个孙耀庭的说和，温玉斋的范其洲啊也是一个古玩商啊，范其洲以14000块钱的价位把这个明成化官窑的青花压手杯，您就想想吧，这个开价200块钱大洋啊，实际上呢这个邱振生啊只花了100大洋啊买的这个压手杯，最后呢是卖了14000块钱。这个呢也成了琉璃厂的一个佳话了啊，琉璃家一个佳话了。我当年啊曾经采访过邱振生先生，当时呢邱振生先生啊这个已经80多了啊，就是他对我说，他说我这辈子最欣慰的还不是买这个压手杯。我就问他，我说您最欣慰的是什么事儿啊？他说解放初期啊这个北京琉璃厂的古玩业啊就公私合营啊，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古玩店都变成了这个国营了，就公私合营嘛。那么公私合营之后要推举这个行业协会的领导啊或者叫组委会啊，那么呢邱振生先生呢就被啊这个各家的古玩商推举为啊行业的组委会成员之一。当时有人要把这个古玩行啊划归到一般的商业，邱振生先生对此呢是坚决反对啊，他说你这个古玩它是文化呀，你跟那个卖这个卖布的卖烟的卖酒的卖茶的啊卖衣服的这个混到一块儿这不合适啊。所以呢他认为呢古玩应该啊应该变为另外一个行业啊，他认为呢古玩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古玩业啊应该改为文物业才对。就是当时呢做这项工作的啊叶公绰先生就问他啊，说你为什么如此这么固执啊，是吧，这个大伙都认为是划归一般商业就一般商业吧，你干嘛还要这么非要坚持。这个邱振生就是跟这个叶先生说哈，托文物业呀、啊、带有研究性质，这个古玩业呢如果是商业性质它就呢不存在啊这个文化价值了啊，也就没有研究性质了，这里边区别大了。他这么一说啊，这个让这叶老呢也对他呢这个见解吧表示赞同啊。后来啊在邱振生的建议下，这个琉璃厂啊古玩街被改变成为啊琉璃厂文物一条街啊，也就是市政府啊采纳了他的意见啊，这个古玩呢也就划归到啊文物行业了啊，就没有变成这个商业。说起来啊，这还是邱振生老爷子的一份功劳呢。

0: 邱振生老先生啊，就曾经对我说啊，说早年啊，琉璃厂的人不断对这古玩字画东眼，而且呢，没有不善写绘画的，啊，胸无点墨，想在琉璃厂立住脚，等于啊，这个，没有嗓子想唱戏。那会儿呢，这古玩店从掌柜的到伙计，您都得有两下子，就也就是说啊，您不但呢会看货，而且呢，你也能擅长啊，这个写写画画。你想啊，这个文化名人是琉璃厂的常客，您没有点文化，那怎么成呢？现如今呢，这个邱振生那一代古玩商啊，早已经啊告别了人生舞台啊，已经谢幕了。但是呢，他们那时候啊做古玩生意时的那种范儿，那种精明但讲究信义的精神，依然在啊新一代的古玩商中发扬光大。我觉得呢，这也许啊正是啊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的特色，也可以说啊是北京文化底蕴所形成的一个气场。你看这个北京啊，现在商圈也比较多啊，商业街也比较多，但是要讲这个有特色的、有文化品位的这样的街，我个人认为首推琉璃厂。为什么呢？因为琉璃厂一家一家的这古玩店铺啊，不但经营瓷器、青铜器、碑帖、书画啊，还有呢这个图书，同时呢它展现的不光是这些书，而是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您呢在这个琉璃厂这条街上啊，如果漫步就会发现啊也或者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这琉璃厂文化街浓浓的这种文化气氛。您抬抬脑袋一看啊，这个店铺的牌匾都不一样啊，这琉璃厂的这个牌匾啊，很多都是出自名家之手，而且这个匾啊都有不同的风格啊，不同的文化底蕴。您走在这个街呀、啊，如同啊看这个一个文化展览啊。所以说呢，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北京，我建议大家，您别光去那个南锣啊，别光逛这个什刹海，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到这个琉璃厂啊文化街啊，或者说古玩一条街吧，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琉璃厂这个文化街啊，现在它呢已经成为啊北京有特色的文化街了，而且呢它跟这个大栅栏啊前门大栅栏已经呢连在一起了，成为呢北京的一张优秀的名片了。老北京啊，除了啊古玩能体现咱们的传统文化之外，古籍啊或者说古书也能啊展现北京的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啊下回再聊。
1: 沟沉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九十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北京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街啊琉璃厂。琉璃厂啊除了啊经营这个古玩之外，还呢经营古籍，最大的古籍啊或者说这个古书的书店就是海王村，也就是中国书店呢，现在我们叫中国书店了。这个老北京的这个书店啊跟现在的书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呢卖的都是书，但书跟书啊不一样，经营的方式呢也不同。那会儿的书店呢啊也叫书肆啊，这个肆是大写的那个一二三四的那个肆啊，肆跟店的意思应该说是相同的，但肆这个字儿呢它属于文言，从店的规模上说，肆应该比这个店似乎要大一点。当时的书店 清一色

都是个体经营，用现在的眼光看啊，都属私企。书店呢，自古以来都属于特殊行业啊，因为呢，你想它是卖书的啊，经营的是文化呀啊，文化产品，可以说呢，它是跨着文化和商业两界啊。当然现在也如是啊，书店呢是脚踩文化和商业两条船，所以呢，它的业态啊比较特殊。现在的书店啊，就是我们国内的书店，以新华书店为主，主要是做商，也有呢个体私营经营的书店。特别是这几年啊，这个书店呢，在北京可以说呢是雨后春笋呐，尤其是个体经营的啊，私人经营的这个书店，现在到2020年吧，也就是2020年为止，北京的个体书店得有五六百家了啊，大大小小的书店有五六百家啊。那么这些书店遍布北京的各个城区啊，各个城区，它呢跟过去的书店又不一样了啊，跟老北京的不一样了，跟前些年的书店不一样了。这些书店呢，有的叫书店，但是呢它实际上它是文化交流的场所了啊，人们可以在书店喝着咖啡，聊着文化上的事儿，也可以呢在那儿呢写东西啊，谈谈工作呀，是吧，等等啊，进行交流啊。所以现在的书店呢，比过去来讲呢要活了啊。这过去的书店啊，人们逛书店就是买书啊，现在不是，现在您除了买书看书之外，您还能在书店啊感受到啊书香的味道吧，是吧，伴随着书香的味道，您可以呢开展各方面的跟书有关的活动。所以说呢，现在的书店呢应该是更加的开放了。当然了啊，这个书店的啊这个内容啊，也就是书的内容吧，也是各种各样的啊。有除了这个专业书店之外啊，你比如说外文书店啊、少儿书店、古籍书店、建筑书店啊等等，除了这些专业的之外，但是呢这个老北京的书店啊分的就没这么细了。它的功能啊很多，既卖新出版的书，也卖旧书，甚至呢还可以联系作家自己出版书，当然主要业务还是收购古籍，然后再修补修订转手出售。您瞧那会儿的这个书店啊，它业务应该说比现在要多啊，因为它不光是啊这个卖书，它还是经营这个书，甚至出版书。您看我们这个现在中国最书店啊，这个或者说出版社吧，最老的三家出版社，中国书局啊、商务印书馆呐、三联呐，其实呢当时最早的啊最初都是由书店，甚至他们这个啊这个现在出版社的名称还啊能影影绰绰的看出书店的痕迹。你比如说啊，成立于1912年的老出版社之一啊，中华书局啊，你看看书局其实呢它的前身就是书店啊。正因为如此啊，那会儿开书店的东家和营业员都是胸中藏墨的文化人啊，没点墨水啊您干不了这活。要不怎么说书店的店员跟一般商业的店员它不一样呢？老北京的书店啊是有门脸和字号的座商，书店啊通常是合股经营，一些大一点的书店背后啊还有比较有实力和实权的大人物啊做股东。这个老北京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灯市口、东四等繁华的商业区。书店之外啊还有许多卖书的书摊儿啊，这个当然这个书摊儿跟这个书店啊不能同日而语了啊。由此啊，因为北京它毕竟自古以来啊它

它是首都啊，它是文化中心呢。你文化中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啊？除了这个娱乐之外，还有这个图书啊。所以说呢，当时啊，这个北京不但书店多，而且呢书摊也多。这个明朝啊，有一个文化人叫胡英民的，他在呢《少使山房笔从》这本书里边写过。啊，写过一句话，他说呀，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即礼部门之外，即拱辰门之西。这个燕中指的就是北京了啊，因为当年北京也叫燕京嘛。燕中的书肆啊，也就是北京的书店，大多都在哪儿呢？大明门、礼部门和拱辰门啊，这三个地方。大明门在哪儿呢？大明门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大概就这个位置，这大明门啊。但是呢，他说的是书店在哪儿，就是大明门之右啊，也就是所谓的右，就是在大明门的东边啊，东边。拱辰门之西，这个拱辰门就是相当于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部啊。明朝啊，啊包括清朝啊，这儿呢是六部所在的棋盘街，内城的中心地带啊，也是呢东西南北啊交通的交汇之处啊，就是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部，也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啊，就当年啊，因为人大会堂是1958年才建起来的啊，就是当年就明清两朝啊，特别是明朝啊，因为这个胡英林他是明朝人啊，他在这本书里写到了写的啊，就是北京的书市主要是在啊这几个位置啊。明朝每到科举考试之年，全国各地赶考的举子啊，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举人啊，便会云集京城。当时啊，京城没有星级酒店，哈哈，甚至连一般的旅馆都没有。这些举子啊，只能住在宣南一带的会馆里边啊。那时候没有旅馆啊，也没有饭店啊。考试的地方在哪儿呢？在贡院啊。贡院这个地名还在啊，贡院胡同。啊，这个地名还在，但是呢，啊，这贡院也就是考试的地方已经都没有了啊。这贡院在哪儿呢？就是现在这个建国门内大街的路北，也就是中国社科院啊，这个大概的那个位置吧。这些参加考试的举子啊，几乎都要走啊这个棋盘街，因为他得从那个宣南啊，宣武门南边啊，那些胡同里边啊，连会馆当时都集中在宣南啊，也就是宣武门南边啊，星罗棋布的这些胡同里边。明清两朝的会馆加在一起有300多的啊，那时候大几乎每个省啊，大一点的市，甚至呢大的一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这个会馆呢，除了这个地方官员来北京啊办事儿，在那儿歇脚，商人做买卖来北京啊，也没有住店怎么办？就在会馆里住。另外，最最主要的就是供这些赶考之年啊，就是考试之年这些啊各地的啊进京考试的举子，就是举人们在这儿啊休息睡觉。举人们要到这个宫院去，他必经这个棋盘街呀。啊，所以呢，这个棋盘街这个位置，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棋盘街就相当于现在的啊，天安门广场啊，以及人大会堂这边啊这一带吧。所以呢，他从宣武门要到建国门要必经啊，都得走着啊，必然经过这棋盘街。所以说呢，这儿的书店啊是比较集中的。明清两朝的书市啊，除了这个书肆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外，还有灯市啊，就是现在灯市口啊一带，庙会上摆的书摊儿。那么呢，

这些庙会上的书摊儿都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下一集再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91讲，
3: 说到这个庙会啊，老北京的东西城各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庙会。东城的呢是隆福寺，它呢是农历啊，就是每个月农历的每个月逢这个初一、初二、初九、初十开庙。西城的是白塔寺，每到啊每个月的初五、初六开庙会。啊，当然西城还有一个护国寺庙会，规模呢比白塔寺啊要小一些，每个月呢是逢七，就是初七、初八开庙会。你看初一、初九、初十，再加上初五、初六、初七、初八，这都连上了。当时的庙会啊，可以说是百物杂陈啊，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应有尽有，当然也少不了书摊儿。这类书摊啊，几乎不卖现装的典籍，以出售蒙学读物啊。什么叫蒙学读物啊？就是认字儿、启蒙类的书啊，比如说《三字经》《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啊等等啊，这个都属于蒙学读物啊，启蒙的嘛。还有呢，这个消遣小说、古词儿、戏本儿。啊，就这类的啊，比较这个大众化的。老北京啊，识文断字的比较少，大多数老百姓他不识字儿啊，所以呢，跟书有缘的人属于少数派。清朝才出现的琉璃厂古籍和古玩一条街，当时啊，主要是为这个达官显贵和知识界、文化界的学者服务的。老百姓啊很少光顾，一般北京人买书主要是奔庙会的书摊。这琉璃厂古玩一条街是清朝才出现的啊，明朝啊那时候没有。这琉璃厂古玩一条街的出现啊，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形成古玩一条街，跟这个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前两讲呢，我们

就讲过了。到了清末民初，由庙会的书摊、小门脸的书店等演变成专卖旧书的书摊，出现在前门外大街、老东安市场内、老西单商场内以及东四宣武门外大街等地界。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80年代。比如说这个老的这个

还有市场北门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书摊儿都纳入了中国书店系列，归到中国书店了。在改造后的东岸市场的北门西侧，专门开辟了啊卖这个古旧书的中国书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多次到这儿啊买过书。老北京啊有一句话叫干什么呀，您得吆喝什么。这句话搁在一般买卖上好办啊，卖布的您吆喝布啊，这个说相声的得有卖布头啊，卖菜的你也可以吆喝菜啊，后边这是相声也有这个吆喝卖菜的。要是把它用在卖书上可就有点难了。啊，你想啊，书店里摆着成千上万册书，怎么个吆喝呀？所以卖书的是不讲究吆喝的。我们前面说了，老北京啊，甭管是开书店的还是摆书摊的，不能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啊，说您得啊小有学识。虽然书店的店员不能跟啊卖菜卖水果的亮开嗓门拿腔作调，但呢买主拿起一本书来，书的内容、作者是谁、他是干什么的，您得啊说出个幺二三来，否则的话呀这个活您就干不下去了啊，得卷铺盖卷了。老北京的书店是大学生最好的实习基地，在这儿您能学到很多课堂上老师教不到的学问，因此啊老的书店啊走出不少才子，有的还当了专业作家，有的还成了学界领袖。20世纪30年代老东岸市场的书市有一个叫雷梦水的人，可以说呢在众多的中国书店的这个店员当中脱颖而出。他在旧书店干了40-50年，古籍知识相当渊博，被人称为古书先生，就是这位雷梦水先生啊，也被称为古书先生。这个雷梦水呢，不但能鉴别一些善本书的真伪，还能说出残本书的作者和内容。这个呢，确实不是一日之功啊，是您想想，这个书海茫茫啊，那叫啊，这个从咱得说从东汉吧，造纸术之后啊，纸的这个图书啊，大量的出版，涌现出这些作者啊，或者说作家吧，那真是啊，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啊。给您一本书，您能说出啊，这是啊谁写的？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啊，他是哪儿的籍贯？他除了写这本书，还写过什么书啊？这都需要啊，有很深厚的啊学识啊。这个老北京的文化人管这个到书店买书，他不叫买书，叫什么呢？叫淘书。哪个这个淘啊？就是大浪淘沙的那个淘啊，三点水的那个淘。这个淘字啊，有洗去杂质啊，沙里淘金的。北京有一句土话叫淘换啊，这买东西不叫买东西，我给您淘换去啊，他不说买啊，我给您淘换去啊，这实际上呢就是带有挑选啊精选之意啊。您这淘大浪淘沙嘛，是吧，沙里淘金嘛。有一年啊，著名的作家啊黄商来书店淘书，就碰到了雷梦水。这个雷梦水啊，就这个对黄先生说有本啊《论语注》，您要不？《论语》啊，就是这本书啊，大家都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写的啊，不是他写的啊，就是他学生记录啊《论语》说过的话，最后呢编成了这个《论语》啊这本书。那么呢，这个《论语》啊出版，或者说这个发行吧，一两千年以来，有大量的啊这个关于《论语》的这个批注啊这方面的书。那么呢，这个雷梦水就问这个黄先生啊，说有本这个《论语注》，你要不要？黄商呢看着他啊，就看着这个雷梦水啊，就说这本书我有好几本呢。啊，我跟您说了吗？说这个《论语注》这那版本很多呀。

0: 崔梦水啊，知道这个黄裳是有名的藏书家啊，家里这个藏书非常多，好像把着他的脉啊，就对他说啊，说您手里是有《论语注》啊，多个版本，但有一本清朝赵之谦刻的《论语注》，您不一定有啊。那时候这个出书啊，就是印刷的书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都讲究这个激光照排了啊。那么呢，那时候的书呢都是刻在啊木板上，然后再印的啊，一张用这个宣纸一张一张印刷的，所以呢它叫刻在板上的啊。这个就是赵之谦刻的啊，这个《论语注》您要不要啊？您可能没有。这个皇上一听他这个说的这句话，就从这个雷梦水手里把这书给拿过去了，一看呢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啊，这正是他找了几十年的非常罕见的一个版本。为什么他知道啊？雷梦水知道皇商啊这么喜欢《论语注》呢？因为呢，这个雷梦水知道皇商手里边有多个版本的《论语注》啊，但是这本他没有。而且这一本也恰恰是啊皇商找了几十年的啊一个版本，他不得不佩服啊这个雷梦水的学识。还有一年啊，朱自清先生啊在雷梦水的书摊上相中了一部残本的古籍。这个朱自清啊就问这个雷梦水，他说这是什么版本啊？雷梦水不但说出了这本书啊有几种版本，而且呢还告诉他呀哪个版本的最好，最后啊说出了这个残本古籍的内容啊，作者是哪个朝代的，为什么成了这个残本啊。所谓残本啊，就是这本书啊不全了啊，比如说缺少页章了啊，本来是一本书，但是呢啊这个不全了啊，或者是没有啊前面的这个丢了好几十页，或者呢后边啊少了啊几十页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全本书了。这雷梦水呢就把这些都告诉他了。朱先生听了以后啊，对他呢真是心悦诚服啊。您想想这个朱自清先生啊，清华大学的教授啊，他万没想到一个卖书的这么有学问。从此啊，朱先生啊，朱自清先生跟这个雷梦水啊就交上朋友了。关于啊雷梦水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啊下一集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92讲。
0: 说起来啊，这雷梦水啊只念过几年私塾，他脑子里那些东西啊，也就是那些知识啊，全是靠自己啊平常的日积月累的这个钻研吧。几十年来啊，这雷梦水啊曾经为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陈元、钱玄同、郑振铎等知名的学者配过书、找过书，并且呢能成为这些大学问家啊、大学者的知音。著名的历史学家谢国珍先生啊曾经赠给雷梦水一首诗啊，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感君别具离皇首，选人不登大雅堂，江化腐朽微神奇，张忧发浅在宫方。啊，你看对雷梦水的评价，能够啊化腐朽为神奇。为什么叫啊说他化腐朽为神奇呢？就是很多的啊已经啊残破的或者残缺的啊丢失的啊找不着的这个图书都被雷梦水啊发现了，找到了，而且呢还送到了想得到这本书的这些学者们、教授们手里边。历史学家谢国珍对雷梦水有这样高的评价。雷梦水啊曾

您跟著名的收藏家邓拓以书结缘。邓拓先生啊，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过北京啊市委书记，后来呢也是人民日报的啊这个总编啊，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通过陶书认识了雷梦水。1963年的时候，邓拓见到了雷梦水，就对雷梦水说：“说你呀，这么熟悉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你应该腾出时间写一写这琉璃厂和东四两大商场啊。那么说的就是，东四啊和西单啊这两大商场吧，古书市场的情况啊。你既然知道啊这么多历史，这么多的。”两个书店啊，两个市场的情况，这就是难得的历史史料啊，别人想写也写不出来，你应该呢把它记录下来，写下来。这个呢是邓拓对雷梦水的啊一番话。雷梦水呢听了邓先生的点拨，他就开始琢磨了啊，他说我应该啊把这个这么多年啊的经历啊跟这些啊，大学问家、大教授的交往啊，还有呢，给他们淘书啊、找书啊、啊卖书啊这些经历啊，以及呢这个啊琉璃厂和东西两大商场啊，这个东边就是指的是东安市场，西边指的是西单商场，是吧？应该把这些历史写下来。所以呢，他呢就从。邓先生跟他说完之后就开始动笔了啊，后来呢就写出琉璃厂书肆四季和隆福寺啊隆福寺街书四季啊，就书肆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书店呢，是吧？就写了两本书。可惜啊就他这个书写完之后就发生了一场这个政治运动吧。后来啊，这个邓拓呢，邓拓先生吧，也因此呢受到了冲击。直到他去世，也没能看到啊雷梦水先生写的这两篇文章啊，就是《琉璃厂书肆的四季》和《隆福寺街书四季》啊这啊长篇文章吧。这个邓拓先生没看见，为什么呢？他去世了。雷梦水先生写的这两篇长篇啊，我都拜读过，他对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真可以说呀啊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隆福寺街各家书店的门牌号是多少，叫什么字号，店主叫什么，多大年纪啊，哪儿的人，什么性格，有什么兴趣爱好，家里的基本情况啊，这家店主要经营的什么类的书啊，有什么比较稀罕的善本，卖过什么出彩的书等等。哎呀，写的那叫一个详细啊。我想啊，如果不是多年跟这些书商接触，没有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不会啊这么知根知底的。最让我佩服的是雷梦水先生这脑子呀，可太好了啊！你想想，这两条街呀，隆福寺街啊，那么多这个书店啊，门牌号码啊，这个哪儿的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说的呀，真是啊门清啊，可以说是记忆力啊超群。虽然他写的是几十年前老北京的事儿，但是这些陈年往事，在他脑子里记得是真是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看了以后啊，不得不对这位老北京的卖书人肃然起敬，同时呢也感慨啊，这老北京的书店啊，这个，对人的文化熏陶和历练，啊，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啊，卖了一辈子书，最后居然成了，啊，写书人，啊，由这个卖书人变成了写书人，啊，您说这是不是啊一个巨大的飞跃？啊，当然了，老北京的这个古籍书店啊，就是主要还是以中国书店啊，特别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啊，咱们的这个古籍书店或者说旧书店吧，主要都划归到中国书店这个系统来管理了啊。除了
我上面说。

说的啊，这个东四啊，东安市场啊，有七八家吧，这个卖旧书的中国书店之外啊，西单大街啊，特别是西单商场有那么三家啊，卖这个旧书和古籍的中国书店啊。因为我呢对这个书啊从小就非常的酷爱啊，因为我的外祖父赵可读先生也是北京啊，当年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藏书家啊，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外祖父啊一块长大的，所以对这个书啊有着天然的啊与生俱来的这种喜欢。就是我的小时候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喜欢逛这个中国书店啊，对这个中国书店啊，就是卖古籍和古书的啊，中国书店呢有着很深的了解和很深的感情啊。我记得那时候一上小学的时候，放了学啊，我就便跑到这个西单商场吧，那个新华书店那泡着去，一边那时候有的书也买不起，没有钱啊，买只能在那看啊，翻看这些古籍啊。你确确实实的能够啊，从这个中国书店这些古籍当中啊，能获取很多的知识啊，获得很多的营养。同时呢，这些中国书店的这些店员，也就是营业员，他们呢也本身啊，除了我们前两讲说的雷梦水啊，只是一个代表。其实呢，当年啊，这个老北京过来的这些书摊啊和这个书店的这些老人吧，其实都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啊，在他们身上你都能感觉到啊。我印象特深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西单那个中国书店，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上了一本普希金文选啊，因为那时候经过中国书店不光是卖中国的这个古籍啊，凡是旧书啊就是他都卖，有的旧书品相稍微差点的很便宜。我看中了一本呢这个普希金文选啊，有普希金的这个诗啊，因为普希金大家都知道俄罗斯非常伟大的诗人啊，有普希金的诗，有普希金的几篇小说啊，凑成了一个文选啊，硬纸壳编的啊，这个装帧的啊。当时呢我就特别喜欢啊，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就喜欢普希金的诗，可是没有钱啊。我记得那本书是好像是4毛多钱吧，但是那个店员就看出来了啊，一个小孩你说喜欢这个诗又没钱，就问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本书，我说是啊，他没关系，他说这本书我给你留下啊，留下呢就是我不卖了啊，你什么时候有钱啊，你过来买这本书。等于我又过了一个月凑够了这几毛钱啊，我才把这本书啊买到手啊，让我非常感动啊，非常感动。因为这卖旧书的跟那个卖新书的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啊，这本普希金文选依然在我这个书柜里边珍藏着啊，也成为了我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念。这个老北京啊，这个古玩书店这些轶事啊还有很多啊。其实呢这个老北京买卖地儿啊，也就是商业吧，它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茶馆啊，茶楼啊，这个故事呢说起来呢也挺好玩的啊。关于这个老北京的茶楼和茶馆的事儿，我们啊下一集再细聊。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关注风云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风宁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风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全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与会人员中引发热烈反响。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县上下持之以恒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以招商引资提质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以最优营商环境护航市场主体发展，全力推动丰宁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8月6号，丰宁满族自治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县委党校召开，80余位来丰投资企业、本地重点企业和丰宁籍在外能人代表与全县党政干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未来。会前，全体参会人员统一乘车到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开展调研观摩，观摩组先后走进国华丰宁新能源产业园和普成乳业承德公司，详细了解产业园整体发展、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介情况，近距离感受我县产业载体建设、龙头企业培育实效。上午10时，丰宁满族自治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县委党校报告厅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其他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县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学校、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驻县中央和省市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会场之内，企业家代表稳坐中央核心区域，党政干部环绕四周就坐，传递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尊商、崇商、护商、富商的坚决态度，体现县委县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更彰显出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的坚定决心。会议由县长于家乐主持，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占伟解读丰宁满族自治县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副县长方敬凯立足全县资源特色，就丰宁招商做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丰宁投资价值与合作空间。大会现场举行招商顾问、招商宣传大使聘书颁发仪式，本地招商顾问代表顺达集团董事长王福国、丰宁籍在外能人代表、原江苏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小青、在丰投资企业代表、远景能源河北公司总经理李大伟、招商宣传大使代表丰宁籍歌手李多娜依次上台发言。县委书记吴国志发表讲话，他指出，刚刚闭幕的县第9次党代会和第10届两会明确了我县将持续做大做强清洁能源、文旅康养、绿色农业三大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矿山高效利用、新兴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全县上下要把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作为发展主赛道、主战场，紧扣6大产业发展方向，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落实好县级领导带头招商、部门乡镇全员联动机制，集中攻坚龙头型、配套型优质项目，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筑牢县域经济发展根基。吴国志强调，要全力支持服务在丰企业，始终把企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0: 全面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支持本地企业技改升级、研练补练、扩产增效，助力外来企业快速落地、平稳运营、发展壮大，主动靠前倾听企业诉求，实打实帮企业解堵点、消痛点、疏难点，全力支持企业在丰宁深耕主业、做大做优，要充分发挥招商顾问和宣传大使作用，健全常态化联络服务机制，切实当好丰宁发展的代言人与牵线人，多渠道宣传丰宁的资源禀赋、政策机遇与发展潜力，多为项目对接牵线搭桥，多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引进更多优质资源，汇聚更多发展合力。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坚持把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标尺，以百分努力回应企业一分诉求。企业办事堵点就是优化提升重点，项目落地需求就是服务提效方向，对破坏营商环境、阻碍企业发展的行为坚决整治，严肃追责。吴国志号召，招商引资没有旁观者，产业发展没有局外人，全线上下要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丰宁抽蓄精神，要发扬进锐攻坚塞外贫、不负丰宁百姓心的同心聚力、精准笃实的丰宁扶贫精神，要发扬科学统筹抓落实、整体布局新业态的扛责担当、创先争优的丰宁旅发精神，共同为高质量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余家乐做总结讲话，他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丰宁高质量发展破局突围、赶超跨越的关键期，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才能扩投资、补短板、激动能，才能壮财力、惠民生、增福祉，才能提效能、稳大局、聚合力，才能筑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本次会议凝聚了全县上下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共识，树立了企业主导、政企联动、全员上阵的鲜明工作导向。要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强化要素支撑，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以最强的决心抓招商，以最大的力度干项目，以最好的服务优环境，全力推动丰宁抓招商、上项目取得新成效，聚产业、促发展取得大突破。会议结束后，同步组织政企分组座谈，县领导吩咐四个讨论组与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流。座谈会上，企业家们立足自身实际，围绕企业经营现状、创新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产业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参会县领导现场认真倾听，一一回应，要求有关部门事后建立台账，跟进解决实现。大家一致表示，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企业主动扩投资、引项目，政府持续优服务、强保障，共同推动丰宁招商引资、集聚产业、优化环境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崭新篇章。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8月6号，我县召开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吹响招商突破、产业集聚、环境提质奋进号角，凝聚起全县上下实干兴产、争先发展的强大共识。大会在全体与会人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本次会议部署要求，提振干事劲头，狠抓提质增效，全力抓实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为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积蓄充沛动能，筑牢坚实支撑。
1: 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
2: 布局，持续盘活存量资源，补齐短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以赴推动招商引资。

0: 再上新台阶。
1: 石家庄市丰宁商会会长黄建新：
2: 今天参加咱们这个招生大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新一届这个党委以及政府班子对发展丰宁、建设丰宁的迫切性、迫切心情和决心。作为石家庄丰宁商会，我们下一步要着重地充分发挥我们商会的平台资源优势，要做好丰宁的推介和介绍，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朋友到丰宁参观考察，同时在丰宁投资置业，也为我们丰宁的招商引资工作、丰宁的高质量发展工作，然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1: 北京湘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庭：
3: 这次参加会议呢，让我深受鼓舞，倍感信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县委县政府重视产业培育，大力招商引资，为我们企业干事创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接下来呢，我们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地找准我们产品的结合点，主动拓展投资合作，深耕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地方发展，抢抓发展机遇，为丰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振华：
4: 本次大会振奋人心，吹响了发展的号角。会后，我们旅文局将围绕研学、康养、乡村文旅，精准链式招商，立足坝上草原骑马，街坝摄影探险，坝下温泉康养，引进优质的文旅项目，深挖本土资源，咱们产业高度融合，打造文旅特色品牌，优化营商环境，做强文旅产业，助力县域发展。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网信办六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在建高速铁路。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 8月7号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至。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日前，民政部等5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剑指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等7大顽疾。人民锐评发文，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机关法律法规，细化规则标准，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据中国黄金协会6号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8月6号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用。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次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51天。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进行了优化， 当前优惠政策主要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两名身高1.3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现役军人离退休

0: 军人、三属等十余类群体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陆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快乐暑假，安全相伴，暑期交通安全指南提醒您查收。放假了，但是放松不代表放纵安全。暑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不要疏忽大意，对交通安全掉以轻心。为了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这些安全守则请您要牢记。今天和您分享9大常见的儿童交通安全隐患。隐患一，过马路时突然横穿猛跑，加速或中途折返。过马路时要一停、二看、三通过，最好举起一只胳膊，以便让司机更加容易注视到。隐患二，在小区道路、停车场、路侧停车区域玩耍逗留。安全提示，尽量不要在车辆周围或车辆可能行经的区域玩耍逗留。车辆有盲区，孩子们玩耍蹲坐在地上的时候，起步和转弯车辆的驾驶人很难看到。隐患三，乘车时头、手或者身体其他部位伸出窗外。安全提示，伸出的窗外身体部位可能会与旁侧的树枝、交汇的车辆以及其他车外物体发生碰撞，造成危险。隐患四，未满12周岁骑车上路。安全提示，孩子对复杂的交通环境缺乏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小朋友如果不满12周岁的话，不可以骑车上路。隐患五，带孩子离大货车过近。安全提示，大货车有2个危险点，盲区和内轮差，当有大货车临近，尽量远离，保持2米以上横向距离，避免长期并行。如果发现大货车转弯，要立即停下，向远离它的方向进行避让。隐患六，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安全提示，高温下在一辆封闭车内15分钟可让孩子脑和肾受损，当体温达到40摄氏度，体内器官就会停止运行，体温达到41.6摄氏度就可能导致车内孩子死亡。隐患七，乘车时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坐副驾驶座。安全提示，这样会无法抵挡急刹车时的惯性作用，容易与挡风玻璃碰撞或者直接飞出车外，因此乘车时应让孩子坐在后排位置，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隐患八，让孩子坐在自行

0: 车车筐中。安全提示，在车辆转弯和刹车时，孩子很容易从车上跌落，发生危险，因此千万不要让孩子放在车筐里面。乙患九，过马路时放任孩子随意跑动。安全提示，孩子对道路情况分辨能力较弱，又天生好动，过马路时一定要牵孩子的手，对于低龄好动的孩子，应当握住孩子的手腕。安全无小事，请各位家长和孩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疏忽大意，平安快乐度过暑假。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中雨，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20到31摄氏度，大滩15到26摄氏度。鱼儿山15到27摄氏度，万盛涌14到26摄氏度，草原14到26摄氏度，外沟门16到29摄氏度，窟窿山19到30摄氏度，小坝子18到29摄氏度，四岔口17到30摄氏度，五道营18到30摄氏度，土城20到31摄氏度。黄岐19到30摄氏度，苏家店18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19到30摄氏度，汤河20到32摄氏度，将军营19到31摄氏度，选营18到31摄氏度，西关营20到32摄氏度，胡麻营21到32摄氏度，黑山嘴22到33摄氏度，天桥22到33摄氏度，石人沟22到34摄氏度，王营19到30摄氏度，北投营19到30摄氏度，凤山20到31摄氏度，波罗瑙21到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中雨，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20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恭敬不在于行礼问讯，而在心意一同，谦虚尊重。了解不在于左右随侍，而在思想一致，精神相依。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绩效行章》第10的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以前的节目呢，我们分别学到了孝子事亲的四件事，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和丧则致其哀。这期的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学习一下祭则致其言。说到祭啊，就是祭祀的意思了。
2: 对，各个民族啊，其实都比较讲究祭祀。那我们中华民族呢，自古以来呢，对于祭祀也是比较重视的。
1: 哦，
2: 所以这个孔

0: 那这个祭祀呢是什么含义，是吧？我们经常讲就是缅怀祖德，就是缅怀的意思。
1: 缅怀的意思，
0: 或者说我们讲的是一种感恩的意思了。我们去感恩缅怀我们的祖先元祖啊，然后先人呢，他们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对我们家族的繁衍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我们缅怀呢祖先的恩德，总得有个仪式啦，怎么缅怀呢？就搞祭祀。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的人们对于祭祀还是很陌生的，可能我们参加过一些比如说在特定的日子里的一些对英雄人物的缅怀。
0: 对对对，
1: 这倒是有的。
0: 所以说其实那个对英雄人物的缅怀的话，按照这个以前来讲也属于，按照我们中国古典也是属于一种祭祀了，
1: 是一种祭祀，
0: 也是一种祭祀。我们称它为祭祀，我们现在也可以称它为叫做悼念活动，
1: 是
0: 吧？或者说是这个叫做响英雄学习的活动等等，是吧？或者我们去献花啊，献礼啊，这个都有，各个国家民族都有这些，能看出来
1: 就是对于过世的英雄，对国家做出贡献的祖先，那么先人我们的一种缅怀。对，那么这个祭祀呢，我也曾经参加过，是吧？现在我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国家政府啊，特别提倡就是祭祀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
0: 哦，这样的活动做过啊？
1: 现在这样的活动，而且现在呢，在各地都比较提倡。
0: 那我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就参加过一个祭祀，这个是皇帝的。
1: 好像是在河南省新郑市，是皇帝的故乡。
0: 皇帝那个地方呢，给皇帝做了一个祭祀的一个大典。那当时呢，我记得呀，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华人，大家都在那个祭祀的场合。然后呢，这个见面的时候谁都不认识呀，
1: 对，
0: 既然不认识也不好打招呼了。
1: 对，
0: 然后呢，偶尔的碰着一两个朋友认识了，哎呀，大家都很亲热了，
1: 是
0: 吧？就是认识的人呢，在那里说话，不认识人呢，就不打招呼，是这种感觉。 后来呢，说这个祭祀大典开始，我当时记得天有异象，这个祭祀大典一宣布，然后呢天上呜呜就飘过来一股风，好像有一朵有一个云彩似的，很奇怪啊，就平地生风，平地生云。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这个云彩慢慢就消散掉了，特别好玩。很重要的啥呢？当时啊，就大家说祭祀开始，然后呢，每个人都很恭敬了，
1: 对，
0: 然后开始呢，给这个皇帝我们的共同的祖先的行三鞠躬大礼，还一鞠躬。
1: 二鞠躬，
0: 三鞠躬，等大家把这个深深的这个大礼啊、鞠躬啊、礼啊完成了以后，一抬起头来，互相一看呢，我觉得世界变了，互相看的时候就是兄弟了，
1: 就变成兄弟的眼神了。
0: 为啥呢？因为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拥有共同的
1: 祖先，
0: 我们拥有同一个血脉，我们同样的遗传。
1: 原来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下的兄弟姐妹啊。你想想，兄弟姐妹什么感情啊？是，
0: 就是那种感觉。哎呀，我后来这个一下子让我很震惊，震惊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讲过，他说慎终追远，
1: 民德归厚。
0: 民德归厚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社会大众的这个民风很淳朴，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呀很受尊重，社会的风气呢非常的祥和，这个德行很厚，民风淳朴嘛，是吧？民德很厚道，用什么方法来教育呢？
1: 就用
0: 慎终追远，
1: 就用祭祀的方法。
0: 追远就是祭祀，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祭祀，我们共同祖先的时候，大家马上就破开了这种内心里的这个叫做狭隘，是吧？ 破除了狭隘之后，心量就变大了。
1: 对，
0: 原来都认为你认识我就是好朋友，不认识我跟我无关，对不对？
1: 对，
0: 祭祀共同祖先就发现我们都认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拥有同一个祖先的同一个血脉的亲兄弟。所以《论语》里所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感觉一定是在参加共同祭祀活动的时候产生的。所以我是建议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哈，如果还有这种祭祀大典的话，我们想方设法一定要到现场去参观。
1: 你想一想，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共同祭拜完皇帝之后的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真是心量有多大呀！
0: 哎呦，那不知道，就是那个感觉很震撼的，太震撼了。后来我们就看所有的人，大家都互相打招呼，你好，你好，
1: 请问您是从哪来的？
0: 对对对对，马上就开始说话，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0: 对对对，就开始就自然而然的就亲密感，就是心中的隔阂
1: 没有了，
0: 隔膜没有了，
1: 对。
2: 一下就打开了，你想想，我们要想有这么一个大的格局和心量，那平时得多大费多大劲去教育啊？
1: 是啊，
2: 上多少门课呀？
1: 对，
2: 讲多少那个德育课是吧？讲多少那个思想品德课？
1: 是。
2: 可是一个祭祀活动就实现了。《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集，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

0: 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所以你看这个祭祀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祭祀共同的祖先，是吧？
2: 对。
1: 那我们还祭祀家族的祖先也是这样的。
2: 对，祭祀家族祖先。
1: 所以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我也是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父亲的家乡了，也是我的，也相当于我的家乡，是吧？然后呢，我们祭祀我们的共同的祖辈，爷爷、奶奶啊，甚至还有爷爷奶奶的父亲啊，我们讲叫曾祖父哈。
2: 对。
1: 然后大家去墓地啊，去祭祀。祭祀完了以后，确实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了。就整个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啊，全家人就聚在一起了。
2: 对，
1: 这个全家不是我自己那个小家哟，
2: 是
1: 这个大家族全家人聚在一起了。这一下子至少几十个呀。
2: 是，
1: 首先平时哪有机会聚在一起。
2: 对呀，
1: 对不对？只有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时候，大家都感恩我们祖先带给我们生命，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吧。
2: 对，
1: 而这个聚在一起的活动就加强了亲情之间的联系。
2: 是，
1: 那一个人心中有亲情的时候，这个心就会比较柔软了，干事就不那么狠了，
2: 对，
1: 同时也不那么冷漠了，也不会感到孤单了。为什么生活在现代社会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孤单呢？就是因为缺少亲情。
2: 对，
1: 为什么缺少亲情呢？因为跟亲人不来往。
2: 是，
1: 为什么跟亲人不来往呢？因为没有参加共同的祭祀活动。所以这个中国的祖先啊，他真是有智慧。他讲的我们叫慎终追远啊，祭祀我们共同的祖先，会让我们的心胸呢变得很宽阔，会让我们的恢复亲情，恢复人性，会让我们的这个减少孤独感，
2: 对
1: 啊，会让我们的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和力量。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活力有时候焕发不出来，有时候觉得我们讲凄苦，孤寒，
2: 对，
1: 是吧？孤独，
2: 对
1: 啊，这个叫做冷漠，
2: 觉感觉很无助似的，
1: 很无助。那是因为啥呢？因为没有亲情的力量，
2: 我们的内心可能太坚硬了，没打开。
1: 哎，我们从近来看着讲，可能跟兄弟姐妹就没什么来往，
2: 对，
1: 亲不亲的都是真的都是拿那个金钱来计算，是吧？
2: 对。
1: 然后跟父母之间的没有什么来往，远离父母，感受不到父母的亲人的爱，
2: 是。
1: 然后从更高层次来讲，我们的心中已经没有祖先了，对祖先没有感恩心，是吧？不知道我们祖先是谁，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姓。我的祖先到底是谁呀？其实应该好好查一查。
2: 是，
1: 查完以后会发现我们的祖先不得了啊，
2: 都是圣君明王。我听李老师说，
1: 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先都是不得了的人。任何一个姓氏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姓氏还能存在，我们的祖先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2: 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看看我们的血脉来源于哪里。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在清明节的时候，至少爷爷辈以下的，我们都共同去祭拜一下我们的这个祖先，
1: 祭祀我们的祖先。
3: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

0: 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有的时候会梦到过世的亲人。
2: 对，
1: 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起来也是比较复杂，是吧？也有人讲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
1: 对。
2: 但是很奇怪，有时候过世的亲人那么长时间了，他为啥还入梦来呢？
1: 对呀、
2: 是吧？而且他不找别人，他专找有些特定的人，是吧？很有意思。所以你观察一下，一般来说呀，能梦见祖先的人，心里都比较善良。
1: 是
2: 啊，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说哎呦，咋为啥他没梦见，我梦见了，是吧？有的人没梦见的人说，那你梦见了，你讲迷信啊，我咋就没梦见呢？没梦见的别自满，因为可能心地比较凉，是吧？
1: 对，
2: 祖先来说找你呢，这帮不上忙，
1: 因为我可能从来没想过他们。
2: 对，也可能想了之后呢，他这个爱心还不够，是吧？所以这一块呢，这也是一种民间传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民间知识了解一下。据说哈，民间传说法就是有时候入梦来呢，可能是在另外那个世界哈，祖先呢他有些需要。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啊。那当然准不准咱也不知道。
1: 对，
2: 我认为呢，这里头反正就是信三分吧。也不一定全信，也不要这个完全不信。那如果说假设说按民间的说法的话，有这种祖先呐、或者过世的亲人来托梦的话，是吧？那就要需要帮助他们。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要祭祀了，就该祭祀了。是吧？有时候这个，或者呢，有的时候呢，讲的要烧点纸钱，
1: 是吧？
2: 烧点纸钱，那烧纸钱也要注意了，你不要到大马路上烧纸钱。这有时候我看着挺恐惧的。
1: 我也看到过大城市有人在马路上，
2: 在马路上，马路正中间，人开车怎么办呢？
1: 对，
2: 是吧？当然他呢可能也是好心了，是吧？但是要注意安全，
1: 对，
2: 还要注意那个风俗。还有呢，这个烧纸钱的时候呢，也烧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在墓地里的话，这个都是有一个专关系中啊。居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的时候的一种态度
1: 哦，
2: 是吧？你看他说事亲者，叫真正侍奉亲人、孝敬亲人、孝敬父母的人，居上不骄，居上不骄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呢，他不骄慢，不自大，不傲慢，是吧？为下不乱，为下的话就是，作为这个部下，作为一个臣民，作为一个下级，他呢不会犯上作乱，不会背叛。我们讲不会背叛，在丑不争，这个丑呢就是同类了，就是我在同行业，我在同一个这个我们的平台上，是吧？那我不会跟别人去争名争利，不会去争斗，那么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有侍奉亲人的心的人啊，他会这么做。为什么呢？他就给你分析了，他说：“你看，居上而骄，居上而骄则亡。”
1: 也就是说，在高位的人如果很骄慢的话，
2: 就要开始破败了吧？
1: 对。
2: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啊，就是当一个人他成功的时候，是吧？那么能不能继续成功，还是已经到了局限了？有一个很好的观察方法。那我们要来观察的话，实际上是看他呢现在有没有骄慢之心。
1: 对，这个很容易观察出来。
2: 对，说当一个人呢，他因为成功而有骄慢之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他的人生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
1: 可能不会再往上升了，
2: 再往升不上去了，是吧？因为谦虚使人进步，
1: 骄傲使人落后，
2: 骄傲使人落后，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满招损，
1: 谦受益，
2: 谦受益。那他在这个位置上还能够继续保持谦卑好学、尊敬恭敬他人的心态，那我们知道他还有前程。
1: 对，
2: 他前程叫做不可限量。
1: 对，
2: 如果稍微呢，这个浅尝辄止，得少即足，是吧？稍微有一点社会地位了，稍微有一点点权力了，稍微受到别人尊敬了，然后开始就骄慢起来，口吐狂言，是吧？然后这个颐指气使，然后呢，这个说话呢很狂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知道呢，他的命运呢，或者我们讲他的官运也就到头了。他的财运呢也这么多了，是吧？
1: 对，
2: 他是撑不住了嘛，是吧？就是他是一个小碗啊，一个小的器皿，盛不了更，不是一个大的容量，所以呢就装不了更多的东西了。
1: 对，
2: 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虽然看上去已经很成功了，很有社会地位了，但是还能稳得住神，对别人依然很恭敬，很谦卑，是吧？很好学，那我们知道呢，他的前程呢是不可限量的。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

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www.51cgh.com。

0: 居上而骄的时候，因为在上位嘛，
1: 嗯，
0: 他要一骄慢，是吧？那一定会得罪很多人。
1: 嗯、是。
0: 那对上来讲，可能得罪他的领导，
1: 嗯，
0: 对下来讲呢，可能伤害了他的部下。
1: 对。
0: 那同级的话呢，可能因为他的骄慢呢，很多朋友会远离他而去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祸患就快来了。
1: 对，因为他得到的帮助就越来越少。
0: 对，那上级可能会惩罚他，是吧？
1: 嗯、
0: 那他的部下可能会背叛他。
1: 对。
0: 那他的朋友会远离他，那基本上这个人就快完了嘛。
1: 是。
0: 所以他说：“居上而骄则亡。”
1: 嗯。
0: 亡的话就是要消亡了。
1: 对。
0: 就没了。我们或者用易经的话讲，叫否极泰来。
1: 是。
0: 那人到了顶端了，他就往下落了。而人到顶端的一个表现就是傲慢。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上这些傲慢的人哈，你去观察这个傲慢人很有意思，哪些人傲慢能看出来，就往往都是认为已经比较成，自己认为啊比较成功的人，是吧？
1: 是，
0: 有一定名声的人啊，这个成了名人了，这傲慢心出来了，是吧？或者呢，这个有了一定的权势了，
1: 嗯，
0: 他可能也会傲慢心出来，口吐狂言，是吧？还有的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了，啊，觉得那个这个好像我都可以买很多东西啦，是吧？所以曾经我记得听到一个故事嘛，有一个这个孩子哈，他到国外去留学，然后呢，他爸爸就说：“你去了国外得赶紧买车呀。”他说：“哎呀，我不需要买车，我现在是坐地铁。”他爸爸说：“那地铁给他买下来。”是吧？就是
1: 好像能得到一切似的，有了钱
0: 就是玩笑话了，是吧？所以钱再多的话，其实地铁也是买不下来的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狂妄，其实就把自己给害掉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快完了。这是啊，居上而骄则亡。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为下而乱则行，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在下级作为一个部下，
1: 嗯，
0: 这个乱就是犯上作乱，其实就是叛乱了。
1: 叛乱哦，
0: 就是我们讲叫叛国呀，投敌呀，
1: 嗯，
0: 是吧？就是说这个不服啊。
1: 嗯嗯，对
0: 啊，那你当然从企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破坏一个企业，
1: 嗯，
0: 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可能就是诉讼缠身喽。
1: 对，
0: 那你要在一个位置上，现在我们想着这个不守自己的位，
1: 嗯，
0: 是吧？我作为一个部下不守自己的位，想要去篡权，我们想着篡党篡国，是吧？
1: 嗯，对，
0: 那你这个不就是死得快吗？
1: 对
0: 啊，就是狂妄，这也是其实在下乱也是一种狂妄了。
1: 是
0: 啊，在下的话以为有权力在手了，
1: 嗯，
0: 有财力了等等等等哈，这个就、
1: 嗯、
0: 目无尊长，目无法纪，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讲的在下为下而乱，还包括违法乱纪，
1: 是
0: 吧？你这个以为我现在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关系摆平，
1: 嗯，
0: 是吧？我国家的法律我可以不遵守，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让自己呢很快的就是受到惩罚的消亡的途径了。
1: 是，
0: 所以他就讲为下而乱则刑，这个刑就一定要受到
1: 惩罚，
0: 会受到
1: 刑罚，
0: 会受到刑罚，而且是严惩、
1: 嗯、哦，
0: 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违法乱纪的人，他到一定程度他就完了，
1: 嗯，对
0: 吧？然后呢，这个搞叛乱的人到一定程度也完了，
1: 是，
0: 背叛国家民族的人到一定程度也完了，
1: 嗯，
0: 是吧？他这个都是属于叫做自己把自己就给他绝掉了。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那还有呢，就是在丑而争则兵
0: 啊，在丑而争呢，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好争斗。
1: 是，
0: 所以孔老夫子啊，曾经也讲过，他说这个，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是吧？
1: 是，
0: 那中年之时呢，
1: 戒之在斗，
0: 这个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中年人呢、人到中年，所以人到中年基本上就是大概在二十多岁吧，
1: 20多到30多岁之间，
0: 就是应该再大一点，大概在50岁，
1: 哦、
0: 都属于50岁，你比如说20到30到50之间，
1: 这都属于中年，
0: 这属于中年，
1: 对、
0: 为什么说中年他是好斗，是吧？
1: 中年这个时候好像在单位成了顶梁柱了
0: 啊、他就体力壮了，
1: 对，
0: 再一个呢见多识广了、
1: 嗯、
0: 是吧？我自己的自立精神出来了，是吧、
1: 嗯、
0: 上不靠天下不靠地，好像只靠自己，这天不怕地不怕，
1: 嗯，
0: 没有敬畏之心，
1: 对，
0: 是吧？没有敬畏之心，再一个呢就不服输，
1: 是，
0: 凭什么要归你管呢、
1: 嗯、
0: 然后都想成就自己的事业，不想帮助别人、
1: 嗯、对，凭什么这件事我得按照你的意思办啊，都不服，
0: 就是说实话说的这个成人之美之心没那么强了，
1: 对，
0: 就想成就自己的事儿，希望天下人都来帮我，
1: 嗯，
0: 而没有去帮别人的心，
1: 对，
0: 希望天下人都服从我而不想去服从别人、嗯、希望呢天下人都来配合我而不想去配合别人，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自私自利了，
1: 对
0: 啊，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说啊，我是为企业啊为单位啊，不见得了，还是有一种成就个人事业的想法、
1: 嗯、
0: 是吧？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呢，小到我们是为了自己，是吧、
1: 嗯、
0: 这个钱财啊名利啊，是吧、
1: 嗯、
0: 那会别人发生争斗，大到了为我单位也一样啊，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团队之间的诉讼，是吧？
1: 是，
0: 一个公司诉一个公司，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单位主义，
1: 单位本位主义、啊、
0: 单位本位主义、
1: 嗯、
0: 啊，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扩大，
1: 嗯，
0: 由关心自己到只爱护自己的家庭，由只爱护自己的家庭到只爱自己的企业，
1: 是，
0: 甚至我只爱自己的客户，我只爱我的这个团队，
1: 嗯
0: 啊，我只爱我的地区，
1: 嗯，
0: 大到呢我只爱我的国家，所以国益优先，
1: 是，
0: 为国家的利益的名义可以对世界其他的国家呢去侵略， 是吧，去掠夺，
1: 嗯，
0: 掠夺别人的石油，掠夺别人的能源，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去控制其他的国家，控制呢世界的海洋的通道，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我的国家，
1: 嗯，
0: 以为国家的名义，其实呢还是伤害了其他的民族。
1: 其实这也是自私自利吧，
0: 就是自私自利的扩展。
1: 对，
0: 我们也在观察，
1: 嗯，
0: 包括在学习的时候，是吧，学到的是，我们到底学到的是啥，
1: 嗯
0: 啊，他说为国家其实是为他自己的国家，对其他的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尊重。
1: 对，
0: 是吧，他说为单位是为他所在的单位，
1: 嗯，
0: 跟他的名，跟他的功名的成就有关，他并没有为其他的单位，
1: 嗯，
0: 其他的团队。
1: 对，
0: 他为他的家还是很好的，但是为家很自私自利啊，对别人的家庭不管不顾，
1: 嗯，
0: 是吧，现在我们有一些人发财致富，
1: 嗯，
0: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留些钱财，
1: 是
0: 吧，那就会违法乱纪伤害别人，
1: 嗯，
0: 是吧，这个其实都是心胸狭隘，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反省。
3: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在丑而争，那在丑而争的话呢，就是中年人呢，
1: 嗯，
0: 尤其是到了这个有经济条件，有

0: 社会地位，也有能力的时候呢，特别不愿意服输。
1: 对，
0: 那这个争呢，它不仅仅是指我们讲爱打官司了，
1: 嗯，
0: 还包括呢，就是我凭什么归你管呢，是吧？我为什么就不能成呢？所以要成就自己的名声也算，
1: 嗯，
0: 只想成就自己的名声也算，是吧？只想成就自己的事业也算，
1: 嗯。
0: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里面都跑不了一个我。
1: 对，
0: 哎，这如果说跑不了一个我的话，那这个还属于这个就是自私自利了。
1: 对，
0: 那么在这里边就会互相争斗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个两个国家互相争斗，
1: 嗯，
0: 那就变成一场战争。
1: 是。
0: 是吧？谁都不服输嘛。这块领地，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两个人谁都不退。
1: 嗯，
0: 你不退，最后可能就因为一块小岛子啊，或者因为一个小的土地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大家可能打作一团。
1: 对，
0: 即使打作一团，我也心甘情愿。为啥？争斗之心，我们讲着不争包子争口气，是吧？
1: 对。
0: 哎，这你说这里要讨出一个明辨是非来，那也可能会讨出个明辨是非来，也可能就讨不出来。
1: 嗯、对。
0: 最后叫做两败俱亡。
1: 对。
0: 两败俱亡也要动。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个争斗之心，
1: 对，
0: 是吧？那我们这是大到国家了，还有一些理由了，保卫国家领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你要小呢？
1: 小到一个家庭，我觉得也是。
0: 小
1: 的
0: 家庭，先生和太太之间也在争斗，是吧？
1: 也在争斗，对。
0: 往往都是在中壮年的时候打嘛。
1: 对。
0: 老的时候也就没劲儿了。年轻的时候呢，你卿卿我我的，是吧？还舍不得呢。
1: 对。
0: 哎，这一结婚了，进入了中年的时候，那个就开始了，
1: 互相不能容忍了，
0: 不能容忍了，是吧？
1: 嗯、
0: 那么企业之间的互相争斗呢，就抢市场。
1: 对，
0: 对方呢，把其他的竞争的伙伴呢、啊，竞争的这个团队啊，
1: 嗯，
0: 置之死地啊，自己要抢占大量的 share，
1: 嗯，
0: 占领市场的这个叫份额，是吧？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占领市场份额呢，实际上这样一来的话，把别人都灭掉啊，哪怕是他的员工失去工作什么，在所不惜，
1: 嗯，
0: 啊，都不考虑这些，有的时候降价倾销，
1: 对，
0: 是吧？为了打这个抢夺市场战，
1: 嗯，
0: 啊，或者有时候呢，为了这个挖掘人才，是吧？不择这些手段。这其实呢，都属于叫做争。
1: 对。
0: 那这种争斗呢，往往的结果叫做两败俱伤。
1: 对，是。
0: 是吧？就兵嘛，兵就两败俱伤嘛。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一句话讲，叫商场如
1: 战场。
0: 你看商场怎么成战场了？对不对？
1: 是。
0: 这句话说起来都很有意思的。
1: 好像是，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那个就好像你死我活。
0: 就是争斗之心。
1: 争斗之心。
0: 其实本来商场不应该是战场，商场应该是一个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我们力量、提供我们智慧的一个平台。
1: 嗯，
0: 大家在这里头形成一种共同的竞赛的一种局面，是吧？
1: 对，
0: 即使所谓的竞争，其实也应该是一种公平的、合理的，
1: 嗯，
0: 不能相互伤害的，
1: 嗯，
0: 大家的共同往前走，看谁走得快吗？
1: 其实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0: 哎，应该是共同发展的道路，
1: 共同发展。
0: 而且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叫做竞争伙伴也好，合作伙伴哈，或者我们的这个叫做现在称之为竞争对手吧，
1: 对，
0: 或者叫竞赛对手的存在，还激励我们来成长。
1: 对，是。
0: 说有时候简单的我们就想搞个垄断，结果反倒呢就是说，这个垄断行业往往都发展不了。
1: 嗯，
0: 反倒有几个大家在这里互相激励着呢，他还不断的往前进，往前迈进。
1: 对，
0: 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的，就再丑不能争。
1: 对，
0: 在所谓再丑不争，就是说，这个不要去争斗，过多的这个争斗呢，会让自己两败俱伤，甚至呢，可能还会违法乱纪啊，是吧？还会出现的很大的一些这个生命中的重大的挫折。他讲的是这句话。
1: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孝经·绩效行章》第十当中的“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行，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生之养，犹为不孝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和，网址www.51cjh.com。在刚才的栏目中，我们学习了孝经。说到孝啊，我觉得我们做儿女的每个人最好都来学一学

养生经，因为孝养父母之身，照顾好父母的身体是尽孝第一个层面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周华养生这个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古代名士养生的数字经。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净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名人养生的一字经，德。明代的养生家吕坤说，人可长寿，德可延年，养德有养生之第一要也。所以呢，平常啊，我们要多多的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做人以德为先。名人养生的二字经，我们来看一看宋代的文学家苏轼他的养生二字经。他认为养生贵在安和和两个字，安即静心，和呢就是顺心。安则物之感我者清，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名人养生六节之说来自明代的医学家江启石，他说，节事欲以养精，节烦恼以养神，节愤怒以养肝，节心勤以养力，节思虑以养心，节悲哀以养肺。清代的养生家石成金指出了养生七十，也就是说，我们在养生方面究竟该怎么样来把握我们的吃。食宜早些，不可迟晚，食宜缓些，不可粗素，食宜八九分，不可过饱，食宜清淡些，不可厚味，食宜温暖，不可寒凉，食宜软烂，不可坚硬，食必再饮茶两三口，漱口齿，令极静。听众朋友，关于养生的数字经，嵇康提出了养生五难之说。嵇康啊，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玄学家，著有《嵇康集》。他在他的作品《答难养生论》里论到了不少养生的问题。养生五难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观点。所谓养生五难，就是在保持与增进身心健康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五大难处或者是障碍，因而很难如愿。一曰喜怒的侵害。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如果活动过强，表现失当，会导致疾病，损害健康。如果善于调控情绪，除掉不合理的喜怒，就可以促进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二曰名利的干扰。只有断然去掉名利观念，才可能保持身心的健康。三曰滋味的妨碍。所谓滋味呀，不是指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吃喝，而是指大吃大喝、豪华餐饮的过分追求。四曰声色的破坏。如果一个人迷恋于声色犬马，过着荒淫迷乱的生活，要想获得身心的健康，就会难于上青天。五曰神律消散的影响。在肯定形体产生精神的前提下，精神对形体有重大的反作用力。所以啊，古代的思想家和医学家认为，要保持健康，必须守住精神，不要让它消散。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0: 唐代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巨著《备急千金药方》中曾引用嵇康的上述言论，并且将养生五难定性为养生之大旨，给予很高的评价。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3: 胜过所有道理。
2: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3: 抵不过我乐意。
2: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听歌更自在。
4: 这就是爱情，很多人心中最期待的样子，共同欣赏，一起进步啦！这首杨丞琳的歌。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李荣浩特别清纯，有着校园风格的《我看着你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一整片的迷雾森林，有没有？苍雅蔡健雅的诗语者，然后现在是雨飞门的乐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0: 在空气里只有两样东西，冰激凌还有 Crystal 水晶。听到林忆莲的赤裸的秘密，现在这个是成名之前的大笑，你可要听好，非常的可爱。
1: Let's party tonight.
2: Okay.
1: Let's go.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草东没有派对，这支不走寻常路的乐队就会让人想到多年前的 TZ Bag。 我来陪你听铁之贝克专辑当中的同样也是结构主义 Your Sea 这首歌。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想按照传统的叙事方式和歌曲的结构来书写自己的音乐。他们是 TZ Bag， 刚刚陪您到 UFC 这首歌，现在是来自我们内地很爱玩复古的新裤子，这首歌叫做 Bye Bye Disco。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2集。朱子华临时处理了一件其他案子，把宋怀仁晒了好些日子才提审。那天深夜，宋怀仁被带进一间放着各式刑具、阴森可怖的地下室，隔壁还不时传来杀猪般的嚎叫声。宋怀仁被吓得浑身哆嗦，冷汗一个劲儿地顺着脖颈子往下流，就差尿裤子了。朱子华坐在阴影里，一见宋怀仁这副熊样就没情绪了，于是长话短说：“
6: 宋怀仁，我不喜欢啰嗦，问你什么如实回答，免得皮肉受苦，明白吗？”“
7: 长官，我明白，明白。”“
6: 那你就说说，你和日本特务井上村光掠夺古玩字画的事儿，还有。”主要谈谈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的下落。
7: 我和井上村光。
5: 宋怀仁一买卖人，当初投靠日本人也不过是为了捞些好处而已，哪想到惹上保密局了。事到如今，他也犯不着替日本人背黑锅，于是就添油加醋的全招了。当然，他也把责任全推到了井上村光身上。
7: 哎呀，
5: 说到后来，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仿佛成了受害者。
6: 照你的意思，这两幅字画你已经交到魏东逊手里了，是实话吗？
7: 长官，我要是有一句瞎话，您一枪毙了我。
6: 那好，我放你出去，你把这两幅字画给我要回来。
7: 那要是魏东逊不给我该怎么办呢？
6: 那我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的事儿。这件事很简单，这两幅字画要是拿回来，你就可以活下去；拿不回来，你就得死。你要考虑清楚。
7: 长官，我想活。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
5: 宋怀仁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想来想去，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司法局找魏东逊。魏东逊也不含糊，整整晾了他3钟头才慢腾腾地走进会客室。
7: 魏先生，我有急事找您。
8: 什么事？快说。
7: 是这样啊，我上次拿给您的两幅字画。
8: 怎么了？
7: 保密局的朱先生，您认识吧？
8: 你说的是朱子华吧？认识。他怎么了？
7: 啊，那两幅字画不知怎么被朱先生知道了。他说这属于嫡产，应该由保密局接收保管。
8: 放屁！他朱子华有什么权利对司法局下命令？哼，就不给，他能怎么样？
7: 哎呀，魏先生，我求求您了，保密局，我实在惹不起呀。朱先生说了，我要是要不回这两幅字画，我就没命了呀。
8: 姓宋的，保密局你惹不起，难道就惹得起司法局？
7: 不，我谁也惹不起，你们都是我的爷。
8: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7: 魏先生，您可怜可怜我，给我条活路吧。哼。
5: 魏东俊甩袖离去，
7: 魏先生
5: 留下宋怀仁继续跪在地上哭嚎。回到办公室后，魏东俊把朱子华惦记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的事儿告诉了张乃光。
3: 他妈的朱子华！
5: 张乃光自然是暴跳如雷，爹娘的一通招呼，恨不得把朱子华的八辈祖宗都侮辱一遍。骂痛快之后，张乃光想出了一条计策，他拿出柳玉图递给魏东勋。
3: 东勋呢，你到琉璃厂找个高手仿一幅。
8: 什么？仿一幅？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荣宝斋里，云生腋下夹着几幅字画，撩开门帘走进后院的北屋，把字画递给王仁山，然后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
9: 哎呀，经理啊，这阵子普大爷是真够勤快的啊，只要这尺寸送到，那一准是提前交活啊，不拖着了。哎呀，这位普大爷啊，那是懒到家的主喽，他能勤快，除非啊，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记得头些年有一回啊，这位大爷呢愣是给客人拖了一年半才交差啊，弄得你啊是急不得恼不得呀。我看呐，普大爷啊准是这手头没得用了，这才上赶着写写画画的挣饭钱嘛。哎，这倒也是啊，现在这物价涨得那么厉害，谁心里不肝颤呢？哦，对了，这阵子呀给书画家的

0: 会是那卖炭的涨了钱，你舍不得用吧？
1: 哎呦，瞧您说的，这该用啊还得用啊。哎，您瞧这前边铺子里不是暖暖和和的吗？哎，东家您喝口水吧。
0: 啊，我说经理呀，你这茶不对呀。
1: 哎呀，今儿个呀您老人家呢就将就点吧啊。这涨价闹的呀买卖不好做呀，这眼瞧着过了阳历年就是年关了。嘿，这今年的官话啊还不知该怎么说呢，这能省啊还真得省点啊。
0: 嗨，你这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1: 哎，我这也是没辙呀，法币再这么贬下去这前景可不妙啊。
0: 也是，躲过了初一还有个十五在后头等着呢。哎，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啊。
1: 哎，东家这还有件窝心的事儿啊，我在心里憋了好几天了。这魏秘书呢来了个信儿啊，说张乃光想问问您有没有意思出让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呀。
0: 哎，那司法局的货款划过来了吗？
1: 哎，还没有啊，这张乃光是个口是心非的东西，前些日子呀还答应得好好的，这两天呢又变卦了。
0: 哼，柳玉图西陵圣母帖，我张家三代人豁出命来保了几十年，没想到这现如今成了祸害。
2: 宋怀仁提心吊胆地挨了些日子，万念俱灰地再次来到司法局的时候，万万没想到魏东逊竟然没怎么刁难他，就归还了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
3: 太好了，
2: 宋怀仁喜出望外，立即狂奔到保密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把字画呈给了朱子华。朱子华得到这两件宝贝爱不释手，把两幅字画展开和北平地图并排悬挂在办公室的北墙上，仔细地欣赏着。
4: 报告。
5: 进来。
4: 长官，这是一份逮捕令，请您签字。
5: 嗯。
4: 啊，长官，这真是那个皇上画的吗？
5: 嗯，北宋的徽宗皇帝，这幅画传世已经800多年了。
4: 哟，那可值钱了。那这书法呢？
5: 更值钱，已经传世1100多年了。你看，这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的收藏印，光皇帝就好几个。有南唐李后主的，明朝英宗皇帝的，还有清朝乾隆皇帝的。
4: 长官，那个宋怀仁怎么处置？
5: 他的事先放一放，过一阵再说。我还不信他敢跑呢。
4: 宋怀仁是个汉奸，我们收到不少有关他的检举信，这样的汉奸我们要不意思意思，舆论恐怕交代不过去。
5: 宋怀仁的罪行还是比较轻的，他不过是和日本人拉拉扯扯，介绍日本人买些古玩字画。从检举信上看，他手上好像还没有人命，要是这样的人都追究，那么沦陷区里好人可就不多了，北平就算是再建100座监狱也关不下。
4: 我明白了，长官。
5: 不过说是这么说，可宋怀仁的案子还不算完，先把他挂起来，以观后效吧。
4: 是。
2: 宋怀仁得到这个消息后，仔细琢磨了一番。
6: 以观后效？啥叫以观后效呢？咱又不能到保密局去表现。啊，还是回荣宝斋上班，争取在近期内做出几档子露脸的事来，给朱子华看看。
2: 转过天来，宋怀仁一早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荣宝斋， 他又恢复了以前的

0: 派头，背着手在营业厅里踱步，东瞧瞧西看看，只是大伙儿都各自忙着手里的活，谁也没搭理他。
1: 季贤呢，给我沏杯茶去。
2: 什么沏茶？对不起您嘞，这店里啊生意不好，买不起茶叶了，我们都改喝刷锅水了，怎么着给您也来一碗？
1: 嘿，你怎么说话呢？见我宋怀仁走了背字儿，连你也想挤兑我？
2: 嘿，不敢。宋先生啊，您有事儿没事儿啊？要买东西呢您掏钱啊，要是没事儿的话呢就赶紧走，别耽误我们营业呀。
1: 哼，我可告诉你。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迷失方向的前路漫漫，心跳出轮回，认真做一回自己。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
6: 第123集。张乃光遇见朱子华是在一个舞会上，舞会的场面很大，北平国民党军政要员们都携着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夫人小姐在舞池里翩翩起舞。朱子华身穿配着上校肩章的笔挺军服，和一个女人在跳华尔兹，这一对男女的舞姿出众，引来不少旁观者。一曲结束，众人纷纷鼓掌，朱子华春风得意地向众人频频致意。
7: 哎呦，这不是朱组长吗？少见少见。怎么样，老弟进来好吗？
8: 哈，是张局长啊，您也来跳舞了？您的舞伴呢？
7: 我这个岁数可是跳不动喽，还舞伴呢？这会儿我家那个河东狮吼就在那边看着我呢，你要是个女人，这老娘们就该扑过来和我拼命了。
8: 早听说张局长惧内，看来是真的喽。
7: 子华老弟，有件事儿我想向你核实一下。我局里最近收到不少检举信，都是告一个叫宋怀仁的汉奸，我正想抓他呢，可听说他的案子被你们保密局接手了，有这事儿吗？
8: 啊，没错，我们是在办这个案子，因为这其中牵扯着不少日伪特务组织的嫡产。

0: 按照对口接收的原则，我们保密局理应负责。张局长有什么异议吗？
1: 没有没有，我只是好奇。听说老弟你收藏了两幅珍贵的字画。你知道我从民国五年就开始搞收藏，手里多少也有几件好东西，一般的字画咱还看不上眼，可要是真有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那样的宝物，我还非要看看不可。怎么样，朱组长，找个时间请几个有身份的朋友，我来摆一桌，你把字画带来，让我们开开眼如何？
0: 好说好说，我随时恭候。
2: 不久之后，张乃光在全聚德包了个雅间，邀请了几位有头有脸的国民党军政官员。警察局的柳局长开口问：
3: 张局长，你今天请客总要有个说法吧？
4: 是啊，是娶了一房姨太太，还是捡到一坛金元宝，你给说说嘛。
1: 没事没事，不过是想和大家聚聚，一起吃个饭。
5: 保密局北平站，朱子华先生到。
0: 抱歉抱歉，朱某来晚了，还请各位老兄多多包涵。
1: 哪儿的话，朱组长能大驾光临，张某受宠若惊啊。请这边坐，这边坐。
0: 把字画挂起来，让张局长和各位老兄给我长长眼。
1: 朱组长，您还真把字画带来了，我还以为您就是这么一说呢。朱组长真是太客气了。
0: 您张局长可是收藏大家了，可别看不上我这些小玩意儿啊。说实话，我也就是玩玩票而已。
2: 话是这么说，可朱子华的脸上还是洋溢着一种骄傲的神情。很快，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被悬挂在北墙上，官员们纷纷围上去观赏。柳局长艳羡地看着朱子华：
3: 我的天哪，怀素的狂草，不得了啊，朱组长还自称是玩票，你的收藏是故宫博物院的级别啊。
6: 徽宗的画虽说传世不少，可件件是珍品，都是价值连城啊。
1: 朱老弟，你这两幅字画鉴定过真伪吗？
0: 啊，也找了一些行家鉴定过，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两幅字画有出处，应该是真迹。
1: 哦，都是哪些行家呀？这么肯定？
0: 张局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朱组长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行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必然就上过不少回当。
0: 哼，那以张局长一个收藏大家的眼光来看，这两幅字画是不是真迹呢？
1: 有一半的可能是真的。
0: 哦，那另一半的可能就是假的喽。理由呢？理由是什么？
1: 很简单，就在前几天，我也得到了柳玉图，加上我以前收藏的西陵圣母帖，和您这两幅简直一模一样。
7: 魏秘书，把我那两幅字画挂起来，也让朱组长给我长长眼。
5: 是。
2: 魏东俊打开早就准备好的卷轴挂在墙上，引得来宾发出一阵惊叹。
4: 哎呦，还真是一模一样，连细小的笔触都毫无二致。什么？
2: 朱子华冷汗从脑门上滚落下来，但他不肯服输，态度仍然强硬。
0: 张局长，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我的字画就是假的吧？
1: 朱老弟，你非要这样认为，当然也可以。收藏家都是这样，只要自己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不过，我可没朱老弟这么自信。
7: 在座的诸位老兄，谁要是喜欢收藏名家仿作，我愿意奉作。
3: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张兄了，反正我不是收藏家，弄幅仿作挂在客厅里，我也是知足了。
2: 朱子华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地走到自己的两幅字画前，掏出打火机点燃，火苗迅速飞窜着向上卷起。
4: 哎，哎呀，赶紧灭火，赶紧灭火，把房子点着了可不得了。
7: 好啊，烧了也好，省得有人拿假话再去害人。魏秘书，把我那两幅也点了，给大伙儿助助兴。
5: 是。
4: 哼。
2: 气哼哼地回到保密局，朱子华愤怒地直拍桌子，立即差人叫来了宋怀仁。宋怀仁小心翼翼地走进办公室。
8: 朱先生，您找我呀？
0: 坐吧。
8: 哎，
0: 现在北平司法局正在调查你在日伪时期当维持会长的事儿，我们准备把你移交给司法局。
8: 交给司法局？长官，我这案子你们不是已经结了吗？
0: 谁告诉你结了？是我们通过调查认定你不是日本人留下的间谍。
8: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哼，间谍的嫌疑是排除了，但你在日伪时期所犯的汉奸罪是确凿的。按照业务归口的原则，你的案子应该由司法局负责，因此我们决定把你的案子移交给司法局。
8: 啊，哎，朱先生，朱先生，您不能把我交给司法局啊！我是为了您才得罪了张局长，您饶命，您饶命啊！
0: 到了司法局，恐怕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8: 司法局我不能去啊，朱先生，你无论如何得拉我一把呀。
0: 就你，我凭什么放你出去？恐怕没那么容易吧。你我有过命的交情吗？没有啊，那凭什么呢？不把你交给司法局，我拿什么向上峰交代？不把你送走，又用什么堵住我部下的嘴呢？
8: 朱先生，我冤枉啊！当初日本人逼着琉璃厂成立维持会，是东家和王经理让我出面干的，我真是冤枉啊！
0: 来人，把他带走。
8: 朱先生，朱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2: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李山东和徐海打开荣宝斋的大门准备卸窗板，突然发现张幼林站在门口。
9: 哎呦，东家，您今儿真早啊。
10: 哎，睡不着啊。
9: 哎，您到后院歇会儿，我给您沏茶。
10: 徐孩啊，你说这宋怀仁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9: 这人论做买卖是够精明的，可就是做人有点那什么，哎，我说不上来。
10: 哎，日月轮回又是一天呢。
11: 哎呦，东家，你有事儿？
10: 宋怀仁昨儿个夜里没了。
1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汉奸罪被执行死刑了，我刚接到的通知。
9: 东家，他的事儿不算大，受伤又没人命，照理说判个两三年徒刑也就差不多了。他是有罪，可罪不该死啊。
10: 哎，我也没想到他会被枪毙呀、啊。这的确有些冤枉。看来啊，司法局也会草菅人命啊。 云生，你待会儿啊，去趟左家庄，帮着把后事办喽。费用都记在我的账上。
11: 东家，这宋怀仁被枪毙了，这政府自有安排啊，我看您就不必管了吧。
1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如果决意去做一件事，就不要再问自己和别人值不值得，心甘情愿才能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上世纪20年代，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以收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使命的团体，也是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肇始之地。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约1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可以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章。研究会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北大二院西斋宿舍，这间宿舍还有一个雅号，名叫抗木易斋。研究会为什么会取名为抗木易斋？为什么说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学校？而这里又是如何成为革命火种的播撒之源呢？为您讲述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抗木易斋。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积极地投身新文化运动。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李大钊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作为阵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现代政治等课程，举办了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讲座，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编成讲义引入课堂，并且纳入成绩考核。同时，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多种有马列主义倾向的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评论》，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40多种马列著作，并且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加以报道和推荐。这些活动影响并且促进了北大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周围聚集起了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青年才俊，他们也都是五四运动中的中坚力量。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天津转道前往上海时，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在这年的3月23号，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昌龙、黄日葵和范宏杰等19名北大学生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来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进步青年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那么从时间上来看，这个团体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开始是一个秘密的团体，出于斗争的策略，李大钊没有出现在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也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而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作为指导。为了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一个落脚之地，他们向北大总务长申请要办公用房，但是当时社会舆论认为马克思学说啊过激，形同洪水猛兽，总务长害怕惹麻烦，于是以种种的理由搪塞拖延。研究会不得不向蔡元培直接提出要求，与其他学术团体一视同仁。蔡元培立即表示支持，拨给2间宽大的房子，而且房间里应有设备齐全，还派有工友执勤。研究会分得的这2间房子比较宽敞，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北大二院西斋宿舍，跟校长的办公室相距不远。为了躲避北洋当局的检查和迫害，李大钊跟青年才俊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抗木一斋。这4个字分别是高亢的亢、羡慕的慕、主义的义、书斋的斋。而抗木一斋实际上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他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文化的典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罗昌龙曾经说，对抗木易进行汉语译音时，曾经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取抗的盈、高、穷、极之意，表达理想的最高境界，所以抗木易斋又可以简称为抗斋。抗木易斋里的墙壁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像，画像两边贴着宋天放手书的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在墙上还醒目地张贴着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思想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日方升，而另外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仍然相当活跃。在如此情形下，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除守旧思想，而不破守旧，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也就打不起来。我们再说回抗墓驿斋，它既是办公室，又是图书室，还是翻译室。有一个时期，李大钊经常到抗墓驿斋办公。他对研究会的部分成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一批立志改变旧中国面

君宇、何孟雄等19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出了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且公开征集会员。这个启事刊出以后，全校为之震动。除了北大学生之外，北京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们闻讯以后也都来报名参加。后来研究会又把启事单独复印，邮寄分发给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数一时间大增。从此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秘密状态转成了组织公开、活动公开。研究会公开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就有50多人参加，李大钊出席并且致了开幕词。研究会成立的初心是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此他们制定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黄绍谷、范宏杰、李俊、王有德四人当选为干事。干事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外文各种版本图书，这也是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就这样，抗木易斋图书室的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大家推举范宏杰为图书经理，他通过各种途径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会员创造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李大钊通过北大图书馆转给学会，另外一部分是第三国际远东代表来北京的时候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抗木易斋自己购买的。当时为了维持研究会的日常运转和购买马克思主义文献，李大钊从每个月自己的140块薪金当中拿出了80块，等中下等会员又筹集了120块，从国外购买了一批马恩列的原版书籍。图书室刚成立时，集中了马恩列的英文书籍40多种，中文文献20多种，而英文图书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等，中文图书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到了1922年，图书室的马恩列藏书已经达到了数百种，包括德、英、日、俄、汉等各种版本。凡是研究会的图书，通通都盖上了抗木易斋图书的印章。除了阅读研究，翻译原版马列经典著作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依托着北大的外文师生队伍，抗木易斋设立了英文、德文、法文3个翻译组，与当时马列著作大多从日文转译过来不同，他们是直接翻译原著。抗木易斋先后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治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经典著作。李大钊还鼓励他们翻译《资本论》，但是他们啃不动，啃不动时就请教北大的德文教师，最终翻译完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抗木易斋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等几个小组，后来又增设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10个研究小组。会员们可以同时参与多个小组的活动，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讨论会，会员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其他会员围绕这个成果发表自己的看法，开展交流辩论。每个月还会举办一次演讲会，在1922年2月19号的演讲会上，李大钊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这篇演讲在晨报上连载了3天，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5月5号，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校内会所挂起了马克思像，李大钊等应邀就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发表演讲。1923年1月15号是德国无产阶级战士卡尔·里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4周年，研究会为此专门举办了纪念会。除了会员之外，还吸引了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这段时间，胡适、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借着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宣扬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吸引了来自北京地区各高校的师生们。北大红楼的一间大教室座无虚席，很多人甚至聚集在教室外面旁听。双方辩论完毕以后，李大钊作为评判员走上了讲台，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时他说，同学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封建制度必定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犹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啊。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乃至抗木易斋在北京大学影响很大，除了北大学子，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们纷纷加入研究会。1922年年初，会员是63人，1922年夏天发展到了150多人，1923年有了将近300人。在抗木易斋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时而伏案研读，时而走进群众中宣讲，逐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木易斋实际上是当年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座学校。抗木易斋虽然小，但是它是播撒革命种子的伟大源头，在这里受到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正如李大钊所期望的那样，就像一粒一粒种子，乘着革命的东风，在中国大地随风播撒。抗木易斋收藏有众多的中、英、德、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专门图书馆。所收藏的中文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各地开展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领导人。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期间，跟李大钊以及抗木易斋的成员、湖南同乡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潜心阅读了他们推荐的那时候为数不多的中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在北京期间，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就是抗木易斋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还有考茨基的《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会址的北面是繁华的上海新天地广场，南面临着一排店铺，人群熙熙攘攘。而就在100年前，这里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旧式沿街石库门住宅，人称李公馆。那时的望志路一带还是偏僻的城郊结合部，在李公馆房前有一片农田，放眼望去颇有些荒凉。这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景象，中间跨越了一个世纪。对中国来说，这100年间发生的变化更可谓是翻天覆地，换了人间。中共一大代表在这里是如何聚首的？为什么说一大聚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毛泽东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呢？为您讲述一大聚首历史的必然。

时，迎来了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有九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给他们做饭的是一个校工，而他身负的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们个个是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的，对一日三餐从来不挑剔。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说湖南话，有的说湖北话，还有几位讲北京话。但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这一次聚首是为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住在博文女校的九位代表，还有四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三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的十四个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的十六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的六个党员，而陈公博代表广东的四个党员，王尽梅、邓恩铭代表山东的三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一共是十三人。加上周恩来等五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五十八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大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兴业路76号理工馆开幕了。除了十三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开会的这幢理工馆是一个陈姓的老太太投资建造的，因为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被人们叫做理工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的卧室，楼下的客厅大概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差不多挤得满满的。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大家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来是一个荷兰人。马林当时报告的内容是：第一，国际形势；第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当时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以后，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这个人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是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号，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工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连续3天举行了3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详尽的讨论。但是到了第4天开会时，有一个陌生人忽然闯了进来。关于当时的情况，包惠僧在回忆录里做了详细的叙述。他说，会议进行到第4天，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宣布开会不到半点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楼来，把门帘解开，一脚跨进门内，就进到了我们的会场，然后说了一句，对不起，走错了。他就忙匆匆地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这是什么人？大家都说不认识。马林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大家即刻解散，在1分钟之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后来过

过了大约两个钟头，包惠僧又折回了会场。李汉俊对他说，你们走了不过十分钟，陈公博还没走，就有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在开什么会，我回答说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李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当天夜里，代表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大家的意见很统一，开会地点要改。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同意李达的妻子王慧悟的建议，会议改在浙江嘉兴的南湖举行。王慧悟并不是伊达代表，但是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自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们住宿。当她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里，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一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听王慧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引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7月31号早上的7:35，一列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向西南进发。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不过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根据有的当事人回忆说，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大家来到南湖，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酒，就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里进行大会的工作。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没能进行的议题，先是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大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也就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是50多个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一共3个人，也就是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而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因为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回到上海以前，书记暂时由周佛海代理。当天晚上，代表们乘坐火车又回到了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但是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的原始版本已经遗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字外文。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
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

这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这份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当时一大召开的消息并没有登报，也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义不是在当时就显现出来的，而是后来慢慢地显示出来的，越到后面它的意义就越重大。一大的召开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身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另一方面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早在1921年以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独立探索和思考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了。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在途中两个人就商讨了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开始积极准备创建共产党的各项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跟李汉俊、余秀松等五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寓所里开会，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发函到了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以及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也就基本具备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等人一开始都是把目光聚焦在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后来，共产国际遭遇了比较恶劣的国际环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就是要在一些东方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增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1921年6月初，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了上海，并且跟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跟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说到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为什么选在上海，也并非偶然。1921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开埠城市，很多国外先进的思想最先传播到上海。另外，上海的印刷业发达，知识分子汇聚，具备新思想传播的条件。同时，产业工人大约有5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20%，而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1/5%。此外，上海的租界互相之间有缝隙，即便有巡捕来查，也可以尽快离开。上海又是当时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就在上海成立。再加上上海的地理位置适中，交通发达，对于来自于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们来说，到上海的行程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无论从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都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1949年9月16号，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呢？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没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虽然各有具体原因，但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未能触动封建根基。这些路走不通也不管用，要想解决中国的独立和发展问题，非要走一条新路不可，特别是要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拥有先进理论的指导，谁是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先进力量，谁就会必然诞生并自然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带领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冲破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模式的重大改变。如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通向繁荣昌盛的正确道路，鲜明地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正在开拓新的历史征程，开辟人类历史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轨迹。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一书的作者李颖，在这本书的引言中这样写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几代人的奋斗、创造、积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使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辙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辕是指车缸，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故事是这样的：战国的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说到这儿，季梁把话头引上了本题，他说，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安厘王听了这一席话，深感季梁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便决心停止伐赵。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辕事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0: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
2: 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呢？和坦克的车皮颜色好像是一样的。
1: 军人穿着迷彩服是为了掩蔽自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你看，他们的迷彩服上有黑色、黄色和绿色，这些颜色组成了不规则的图案。其实这些图案是经过设计的，可不是随意涂抹上去的。其实在古代的战场上，军人大多穿着红色的军服，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让人兴奋的颜色。穿着红色的军服，战士们精神振奋，激发出斗志，英勇作战。但是红色也特别容易暴露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成为醒目的目标。现在武器变得非常高科技，军人需要更好的伪装自己，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
0: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鉴真东渡传佛法。唐代的经济文化繁荣发达，吸引邻国日本派了许多遣唐使来学习唐朝的文化。荣瑞和普照两位僧人就是日本政府派到中国学习佛法的，同时他们还负有一个使命，那就是邀请精通戒律的中国高僧前往日本传授佛法。公元742年的秋天，高僧鉴真在扬州大明寺讲授佛

他可以说是唐代中日友好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日本佛教界希望请中国高僧去为日本僧人受戒，以便像中国一样严格控制当僧人的资格。著名的律宗僧人鉴真是他们聘请的理想对象。鉴真出生于扬州，14岁的时候出家做了和尚，20岁起到洛阳、长安游学，跟随多位有名的佛教大师学习。在名师的熏陶下，勤奋好学的鉴真很快就学成，成为江淮地区有名的高僧。他的弟子当中有30多人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还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塔，写了三部大藏经，声名远扬。鉴真认为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他询问哪位弟子愿意前往，弟子们低头不语，半天没人吭声。鉴真刚要再次询问，有个弟子站起来说，大唐与日本之间隔着茫茫大海，路途又远，实在是太危险了。鉴真却说，传扬佛法何必再惜生命，你们不去，我去。那时鉴真已经55岁，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毅然决心东渡传法。弟子们感动了，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一同到日本传法。鉴真决定东渡以后，立即着手准备船只、干粮等。第二年春天，鉴真率弟子发船东渡。但是在以后的5年当中，由于当时唐朝政府海禁较严，再加上海上的自然环境恶劣，经常遭遇风浪，他一连4次渡海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被官方指控为勾结海盗，第二、第三次遇到飓风触礁，第四次被官方押送回籍。公元748年，鉴真第5次东渡起航了，这个时候他已经60岁出头了。他们从扬州崇福寺出发，船才驶到舟山群岛便遇到了风暴，停泊了约2个月才继续出发。谁知第二天又遇上了飓风的袭击，船只在波浪风骨间颠簸，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整整漂流了14天。粮食吃完了，淡水也用光了，鉴真和弟子们饥渴难耐，劳累不堪，可他们没有动摇传法的决心。经历了无数险阻、万千困难，船只终于靠岸了。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经漂流到了海南岛的镇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崖县。多年旅途的劳顿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日本僧人荣瑞不幸患上重病，不治身亡。鉴真悲痛万分，加上旅途的辛劳，使他眼病突发，双目失明。后来他的得意弟子祥彦又病死在船上。然而无论是风浪还是病魔，都无法阻止鉴真东渡的步伐。公元753年，鉴真已经是66岁的高龄，他搭乘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开始了第6次东渡。由于这一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因而比前5次顺利。次年1月，鉴真到达日本九州岛，历时10多年的东渡终于获得了成功。到达日本后，鉴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情接待，天皇下诏书对他表示慰劳和欢迎，请他在东大寺设立讲坛传授戒法，并且授他为传灯大法师。公元757年，日本天皇又把固心田部亲王的旧宅送给鉴真，让他在此新建了一座寺院，这就是现在在奈良的唐招提寺。鉴真在唐招提寺中

讲经传法。与此同时，他还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建筑艺术、医学知识带到了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人民为了纪念鉴真，就在唐招提寺中塑起了鉴真的塑像，还称他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等，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的崇敬之情。唐代除了鉴真东渡传播佛法和文化，更多的是日本政府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以便在日本推广唐的文化。例如818年兼元清宫任事部少府时，就奏请朝廷规定男女服装都效仿唐代。遣唐使团中的医师、画师、乐师等等回国以后，也都广泛传播唐朝的文化，为当时的日本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隋炀帝登基以后，马不停蹄地建东都、开运河、游江都，通过这三次大的动作，有力地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基本解决了大隋帝国西部、东部和南部的整合问题。大业三年，有着长远政治眼光的隋炀帝又把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挪到了北方，那可是一片由突厥人控制的辽阔土地。隋炀帝到底准备怎样加强自己在北方的影响呢？他打算如何定位大隋和突厥之间的关系？
3: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麦副教授
1: 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七集《扬威塞北》。
4: 隋朝的北边是谁的天下呀？我们知道那是突厥人的天下呀。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突厥呢曾经是隋朝的最大边患，但是经过隋文帝时期的一系列战争，其实突厥对隋朝的压力已经有很大的缓解，特别是到隋文帝开皇20年的时候，隋朝的就扶植亲隋的启明可汗当上了东突厥的大可汗，让他掌管这个漠北草原，成为隋朝的藩属国，双方的关系就更加友好了。事实上呢，到隋炀帝上台之后，启明可汗还曾经亲身入朝向隋炀帝再次表现忠诚。但是尽管如此，隋炀帝对这个空闲百万的漠北帝国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还是想进一步加强对突厥民族的控制。那到底怎么才能加强这个控制呢？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就已经知道了，隋炀帝这个人他跟一般的皇帝不一样，他是一个精力极端充沛的人，他是不喜欢待在宫廷里头发号施令的，他永远想亲临第一战场，用自己的这个个人魅力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他安排的手段还是出巡，亲自到启明可汗的牙帐那儿走一走，向他展示一下大隋帝国神威无比，你呀永远也别想跟大隋王朝这儿再有什么不利的举动。那就这样了，在大业三年的4月份，隋炀帝就下诏亲自率领50万大军、10万匹战马，还有和尚、尼姑、道士、女冠等等宗教界人士，以及这百戏班子，从京师大兴城出发巡游塞北草原去了。那按照计划呢，隋炀帝的巡游路线是这样安排的，先从京师往北走到榆林，不是那陕西的榆林，而是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这个地方，然后从这儿就出塞了，出塞北上到这个突厥可汗，到启明可汗的牙帐，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然后再从和林格尔这个地方往东南走，一直到卓郡，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北京城，然后从这儿再回到隋朝来。其实呢就是把这个北方草原呢从西向东给巡视一遍，走一个 V 字形。那当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宣扬国威、军威，震慑草原。不过我们这样说，可能有的朋友就要疑惑了，要宣扬国威、军威，带50万大军、10万匹战马我们都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还要带宗教界人士以及艺人呢？其实这才是隋炀帝心目中需要展示的国家综合形象。在他的心目之中，这个国家综合形象应该有几部分构成的？应该有三部分构成的。那其中军队代表的是什么呀？代表的是武力，这个没有问题。那宗教界人士呢？ 宗教界人士代表的是文治啊，是在文明上高出漠北草原帝国的地方。那可能有人就讲了，既然是要展示中原王朝的文治，那应该用儒生啊，怎么不带儒生去，倒带和尚道士去呢？这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呀，就叫入乡随俗。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儒家文化那是在中原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体系，它所宣扬的这个尊老敬贤呐、尊祖敬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其实是草原民族不太适应的，也是比较难以理解、比较难以接受的。啊，草原民族没有儒家传统，但是它有什么呢？它有宗教，它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所以呀，隋炀帝现在就想把这个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宗教成果带过去，让这个启明可汗和他的手下人看看，同样是宗教，我这个比你那个程度高多了。这是宗教界人士代表文治，那艺人呢？艺人呢，其实代表的是国家的繁盛状况。我们今天都知道一句话，艺术无国界哈，多姿多彩的这个艺术，从来都是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手段。隋炀帝呢，也不例外。更何况啊，在隋炀帝所带去那些艺人里，都是表演什么的呀？很多都是表演什么喷水呀、吐火呀、背山呐、这一类，当时叫幻术，今天叫什么呀？今天叫魔术。今天叫魔术的这些东西，那是有魔幻色彩的，可以增加大隋王朝的神秘感。你看我们的人说背起一座山就背起一座山，你行吗？这也是一种隐性的震慑。那这样看来啊，这个代表团的构成呢，绝对是隋炀帝他精心挑选的结果，他要通过这个队伍来展示隋朝方方面面的成就。所以说呢，这次北巡其实也是一次炫耀之旅。那当然，炫耀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震慑。那我们也知道嘛，最高领导人啊出访，这个呀，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儿，都得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都做什么准备工作呀？第一个准备工作要做什么呢？要做双方的沟通，你不能说去就去了。那第二个准备工作是什么呢？除了沟通之外呀，第二个准备工作还要做好安保工作。你要确保国家领袖在出访过程中的安全保卫。那我们也看隋炀帝是怎么样做沟通工作的。虽然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一直和北方草原民族打交道，但是要说中原王朝的皇帝带领50万大军亲自巡行塞北草原，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所以呀，隋炀帝呢，他也怕启明可汗吓着啊，引起这种不必要的误会，你带着这个大军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打我们来了？怎么要消除误会呢？啊，他就得先派人跟启明可汗知会一声。派谁去呢？隋炀帝派出这个人叫做长孙晟。这个人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多次讲过了，那是一个突厥通，好多隋突之间的大事都是他交涉的。而且呢，启明可汗当年归顺隋朝也是长孙晟牵针，这个穿针引线的结果。那现在呢，又把这个长孙晟给派过去了，让他通报启明可汗，告诉启明隋炀帝是准备北巡了。这次北巡呢，是要带很多军队的，但是目的绝对是和平的，请启明可汗不要担心。那长孙晟就来到了启明可汗的牙帐了嘛。启明可汗那大国使者来了，他也是不敢怠慢呢，赶紧召集自己的手下，还有他那些附属部落的酋长，都一块儿到自己的牙帐来听这个隋炀帝的最高指示啊。那我们知道所谓牙帐嘛，就是突厥可汗的大帐啊，其实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比较高规格的蒙古包。那一说蒙古包，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在草地上直接搭建而成的。这个帐子外面呢，就长满了青草，一般草原民族对这个是很习惯的。可是长孙晟一看，他觉得这个可是太不合适了。怎么不合适呢？这个规格不够啊，我们皇帝

北巡，想要展示的就是自己的威风，是想立威来的。那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接待皇帝，这不得体呀！啊，我得用这个杂草来教育一下启明可汗，让他知道天子的威风到底什么样，他作为一个诸侯，应该摆出怎样恭顺的礼节来。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怎么样用这个草，用这个杂草来教育启民可汗呢？这长孙晟啊，就到这个大帐外头，紧挨着这个门这地儿啊，闻了闻，然后说呀，这草真香啊。启民可汗是个老实人呐，一听长孙晟说这草香，他也赶紧俯下身去闻，闻了又闻，闻了又闻，然后呢就非常迷惑地抬起头来对这个长孙晟讲说，我怎么没闻出香味来呢？长孙晟讲，哦，你没闻出来呀，我也没闻出来。哎，那你为什么说这草香呢？哎，长孙晟讲了，说呀，历来天子巡幸，诸侯王都要亲自洒扫道路，把御道上的杂草铲除，来表达自己的恭顺之心。现在我看你的大帐外面还长满杂草，我还以为你这是故意留的香草呢，所以我才说草香。哦，启民可汗一听，恍然大悟，这是人家使者挑理了。赶紧赔罪，说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金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此将军之惠，奴之幸。什么意思呢？这真是我的罪过。你想，我这一身骨肉都是天子赐给我的，天子让我出点力拔拔草，我怎么敢推辞呢？我之所以没有拔这个草啊，完全是因为我是边疆百姓，我不知道礼数啊。那现在呢，幸好将军您教了我了，那这是您对我的恩惠呀。说完之后赶紧拔出佩刀来，就把那草给砍掉了。那启民可汗都亲自砍这草了，他那些附属部落的酋长也是见样学样嘛，马上都来砍这个草。一会儿功夫，这个大帐周围那些杂草就给砍光了。那砍光了杂草之后，启民可汗又往前想了一步，说人家长孙晟讲了啊，如果天子巡幸，诸侯都要亲自洒扫道路，问题是我们草原上也没有道路啊，没有道路怎么办呢？那我就修一条路吧。所以

呀，就紧急传达命令，要求自己的所有部落百姓都参与这个修路工程。怎么一个修法呢？啊，就是呀，从这个榆林，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黄河南岸这儿修起，然后一直修到启明可汗的牙帐。啊，然后从启明可汗的牙帐呢，再往东南修，一直修到涿郡，就是现在北京城这个地方。总之呢，凡是在草原这个地界上的路，都是他来包修了。啊，而且这个路啊，规格很高啊。这路有多长呢？它整整长3000里，而且路宽百步，那也是当时最高级别的草原高速啊。而且因为是专门为了迎接隋炀帝巡幸才修的嘛，所以呢就命名为御道。这是沟通问题，就这么解决了。那我们再来看安保问题。安保问题怎么解决的呢？照理讲啊，隋炀帝一下子带领50万大军出行，50万大军在那儿，这安全应该算是有保证了吧。这也不一定，人多是一回事儿，再多的人也要看怎么调度。那怎么调度呢？当时朝廷里就出现了两派意见了。第一派意见，我们可以管它叫花架子派。这提出的人呢，是当时的一个太府卿，叫袁寿。他是这么讲的：当年汉武帝出塞的时候，人家那个队伍呀，可排了1000里长。如今陛下您出去，那规模不能比汉武帝小啊。所以依我的意见呢，啊，您应该这么安排：除了您自己那个御营之外呀，咱们把50万军队中剩下那部分分成24军，每天让1军出发。那每一支军队呢，就相隔30里，互相之间可以看到旗帜，互相之间可以听到脚鼓。那我们这么一天一天的发兵，最后啊，我们也能绵延1000里长，这多威风啊！那他这个意见提出来，马上有一个人就反对了，谁呢？啊，当时的定襄太守周法尚。周法尚说呀，他讲你出这主意，那就是长蛇阵呐。长蛇阵可是有致命弱点的，什么弱点呢？就是军队和军队之间相隔距离太大了，有可能是隔山隔水，彼此谁也照顾不到谁。如果中间有哪支军队遭到袭击的话，前头和后头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还谈得上什么救援呢？所以呀，这样人再多也仍然是危险的。那隋炀帝一听这周法尚这样讲，他就问了：那你说他这办法不行，那你的办法是什么呢？周法尚就讲啊，我们这50万大军，我们搞成一个4四方方的方阵，把谁放在最中间呢？把您的这个眷属，隋炀帝的眷属，还有百官的家属放在最中间，因为这些人最没有抵抗力，最容易受到攻击，让他们在核心区待着，然后百官围着眷属，士兵再围着百官，这样一层一层围下去。那如果说我们这个4四方方的方阵往前行走的时候，哪一个方位受到了敌人的进攻，我们就先让这边来挡着，东边有人进攻了，就让东边的方阵挡着，挡着的同时，我们再抽调骑兵从两面策应。那与此同时，我们再用我们带来这些车子把其余的人围起来，还是围成一个方阵，围成一座城。为什么一定要围成一座城呢？周法尚讲，我们中原人呢，最擅长的就莫过于守城了。他们北方游牧民族最不擅长的就莫过于攻城了。那我们在草原上行走，我们还随时摆出一副城的样子，这就是以我之长攻彼之短，这才是万全之策。那隋炀帝一听这个说法更有道理，就按照他这个办法来做了。那这样一来呢，安全问题又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都解决了，隋炀帝也就一路北上了。隋炀帝北上，那启明可汗当然不敢怠慢，就带领着自己的部下还有附属部族的这些首领呢，都到榆林来拜谒来迎接。那两方的君主这么一碰面呢，这隋炀帝的耀武扬威可就开始了。怎么叫耀武扬威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50万大军、10万匹战马还有高规格的使团之外，还有两个东西，物质性的东西给他做足了脸了。哪两个东西呢？一个叫大帐，第二个叫官封行殿。那我们先看大帐。大帐是什么东西啊？
大帐就是按照突厥可汗牙帐的这个样子打造的大规模的帐篷。我们刚才讲起这个长孙晟到人家启禀可汗那儿一看，觉得人家那个大这个牙帐比较寒酸，回来跟隋炀帝讲了，隋炀帝就觉得呀，一定要造一个高规格的帐篷给启禀可汗看看。那让谁造这个大帐呢？他把这个事情啊委托给了隋朝著名的工程建筑专家宇文恺。隋朝的两个都城西京大兴城、东都洛阳，那都是宇文恺建筑设计的啊。那以这样的才华来建造一个帐篷，这不是小菜一碟吗？很快就把这个大帐给造好了。这大帐是什么特点呢？大帐嘛，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大到什么程度，可以一下子装进去几千人。那我们刚才讲启禀可汗来拜谒隋炀帝，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呀，是带着自己的手下还有附属部落的酋长来的呀，一下子就来了3500人。人家隋炀帝在这个帐篷里大手一挥，都进来吧，这3500人可就全进去了。这一下子其实就把启禀可汗给镇住了啊！我从小住在帐篷里，哪见过这么大的帐篷啊？那再一看，这帐篷里可不光是他这3500人，还有人家隋炀帝的仪仗队呢。人家隋炀帝的仪仗队也是几千人呢。那双方分宾主坐好之后，马上这百戏就开始上演了。有的是啊唱歌，有的跳舞，有的演奏乐器。那过一会儿功夫呢，这个啊魔术杂技还上场了。有的在那儿喷火，有的在那儿喷水，有的在那儿背山，一会儿变出蛇，一会儿变出鱼的。就这样折腾，这个大帐照样是只显得热闹，它不显得拥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一来可真是让这个启明可汗觉得自惭形秽啊，这大帐跟自己那牙帐相比，自己真是小巫见大巫啊。那其实这不正是隋炀帝所要达到的效果吗？你看你有的我都有，但是我这个比你那强啊，这是大帐。那再来看第二个物质成果，官封行殿。刚才我们讲大帐，这确实体积庞大，然后规模也大啊，很震撼。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东西还是人家启明可汗能够想出来的呀，就是比我那个再大几倍而已嘛。那隋炀帝觉得这还不过瘾，他还想造一个东西是启明可汗他不熟悉的，这个东西呢他还得体现华夏文明的特色。这个要求提出来同样难不倒这个宇文恺呀，宇文恺呢又给隋炀帝造了一个官封行殿，一下子隋炀帝这些要求就都满足了。那官封行殿是什么东西啊？简单讲啊，那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活动宫殿。活动的嘛，其实用板子搭成的，围上布，但是啊，装饰的照样是金碧辉煌、雕梁画栋，一看跟这个真实的宫殿没有区别。而且呢，这个官封行殿也特别的大，隋炀帝坐那儿固然不成问题，那再站进去几百个侍卫还不成问题。这其实不就是启明可汗不熟悉又能体现华夏文明的东西吗？宫殿呢？那另外，这既然叫行殿，它肯定得能走才行。怎么走呢？按照隋书宇文恺传的记载，这个行殿的下面是装有轮轴的，所以啊它可以由人力推着走，而且走得还挺快。宇文恺传的说法是推移疏忽，有若神功，一会儿就推一大块，跟神仙在那儿助力一样。这太神奇了吧，我们今天谁看过能安上轮子的那个楼房啊？啊，我们都觉得太神奇了嘛。那这个启明可汗觉得更神奇了。要知道这个普通突厥老百姓从来就没有见过宫殿，更没有见过能走的宫殿呢。所以呢，隋炀帝坐在那个官封行殿里，在新开出那条御道上行走的时候，沿途的这些牧民呐，都觉得是神仙驾临了，所以离着十里地就望风拜佛，这个殿走过去久久都不敢把头抬起来。那我们知道隋炀帝是什么人呐？那是好大喜功之人呐。这样的人啊，其实跟演员一样，最具有表演性。现在一看自己表演的这么成功，观众如此捧场，那隋炀帝也觉得是飘飘然呢。就这么着呢，到了大业三年的8月初9，隋炀帝就和萧皇后一行一路招摇，就来到了大历城启明可汗牙帐这儿了，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这儿了。那到这儿呢，隋炀帝和萧皇后就分工了，隋炀帝是驾临启明可汗的牙帐啊，而萧皇后呢是驾临突厥的可敦，就是义成公主的牙帐。这可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皇帝第一次驾临北方草原民族首领的牙帐。那启明可汗呢面对这历

齿的一刻，也是激动不已呀、啊。怎么表现激动的心情啊？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他是奉商上寿，贵服恭慎，王侯以下坦歌于帐前，莫敢仰视，带头就跪倒在隋炀帝面前了，给隋炀帝捧上美酒，而且呢还依照草原民族表示恭顺的最高规格，把自己小臂上的肌肉割下来献给隋炀帝吃。那我们知道隋炀帝是打过仗的人呐、啊，曾经亲自经历过和突厥人的战争啊，领略过突厥当年的强大呀。那现在不可一世的突厥可汗居然跪倒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隋炀帝也是心潮澎湃。那我们知道隋炀帝是什么人啊？诗人呐、啊。诗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赋诗一首嘛，所以呢，隋炀帝在这个场合又是赋诗一首。这诗是这样写的：露塞红旗柱，龙庭翠面槐，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嗓至，图旗接踵来，所变情山肉，尾钩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什么意思？如今我驾临启明可汗的牙帐了，可汗的百姓都把这个毡房向我打开了，就犹如每天他们向着太阳打开一样。那么现在呢，启明可汗就好像汉朝的呼韩邪单于那样在我面前叩首了，他手下的其他这些首领们也都像汉朝的突骑单于一样接踵而来，在我面前跪拜了，他们向我啊献上了羊羔，献上了美酒。面对此情此景，我终于觉得自己比汉武帝还强啊。为什么呢？汉武帝打匈奴只是把匈奴打跑了，登上一座空空的单于台，而我现在呢，是让和当年的匈奴一样强大的突厥人拜倒在我面前，让他们对我心服口服了，难道我还不够伟大吗？这个诗啊，写得非常的得意，非常的豪迈啊。那既然启明可汗都这么表示效忠了，隋炀帝当然也不能亏待他呀，一定要表现出宗主国的大度才行嘛。怎么样奖赏他呢？隋炀帝就赐给启明可汗和这个义成公主，就是可敦，一人一口金子做的大缸，然后呢给这个突厥百姓啊20万段绢帛作为奖赏。另外在礼节上也充分照顾这个启明可汗了，让他在朝拜的时候位置站在诸侯王之上，而且呢赞拜不明，不再叫他的名字了啊，表示对他的特殊礼敬。那这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啊，一方面这是表现隋突友好的特殊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是强调隋朝对突厥的宗主国地位呀。你礼节再高，你也是我的附属。事实上呢，就在这次出巡期间，就在这些排场之间，隋炀帝还办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说出来，大家肯定觉得不可思议，非常有趣。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隋炀帝就在这次出巡期间拒绝了启明可汗要求穿华夏服装的要求。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隋炀帝出巡到榆林这儿了吗？启明可汗也赶紧到这儿来迎接拜谒呀。一到榆林，启明可汗就给隋炀帝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奏表。这奏表先就追溯自己当年落难之时，隋文帝对他的高天厚地之恩，接着呢又赞美了一通啊，隋炀帝即位以来对他继续进行的种种关照。接着到结尾的时候，这奏表写了：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圣尊臣民，圣尊连臣时，其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什么意思？如今我呀，在内心世界已经根本不是当年那个突厥可汗了，我就是您的子民，如果您连念于我的话，您就别让我穿这身突厥袍子了吧，您赐给我一套华夏衣冠吧，从此我就当一个您的啊标准子民就可以了。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厉害不厉害？这个要求啊，真的很不得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啊，改变衣装和改变民族文化其实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呀。比方说北魏孝文帝改革，或者说满清入主中原，不都有变革服饰这一个要求吗？变革服饰就是变革民族文化，其实启明可汗提出的也是一个最大程度的恭顺呢。我都愿意不做突厥人了，我做你大隋人好不好？那我们讲隋炀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人呢，他此行的目的不就是让隋炀让这个启明可汗恭顺吗？那现在人家表现出这么高规格的诚意，他是不是心花怒放立即接受啊？根本没有，隋炀帝呢非常委婉地拒绝了。他这么讲：断发纹身，咸安其性，瞻求惠福，各上所宜，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什么意思呢？各个民族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各种生存环境有和他适应和他配套的衣服啊。突厥人是马背民族，整天骑马打猎打仗，所以呢还是穿原来的衣服比较方便。启明可汗，你要是真的恭顺的话，内心恭顺就够了，何必非要改变衣服呢？拒绝了。为什么拒绝？除了他刚才自己提出的各种生活环境有和他配套的服装之外，我觉得呀还有两个理由。隋炀帝是想到了，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哪两个理由？第一个，有没有可能让所有的突厥百姓都改穿华夏衣冠？其实都改穿华夏衣冠，那就等于隋朝对突厥人实现直接统治了。这个可能不可能做到？这个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无论从两个政权之间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生活环境来看，还是民族习性来看，隋朝当时都是不可能完全改造一个突厥民族的。那既然不可能改造突厥民族，如果你现在急于让他变换服装的话，那以后一定是要惹麻烦，要吃大亏的。与其到日后再捧着一个烫手的山芋没法弄，还不如现在索性就对他进行羁縻统治。不要直接统治，要羁縻统治，让他按照原来的民族天性去生活。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有没有可能所有突厥百姓还是穿突厥人的衣服，就启明可汗一个人穿华夏衣冠呢？这就更不可能了。为什么呀？因为隋朝如果想维护启明可汗在他部族中的地位，就必须尽可能的让他和突厥老百姓保持一致。那如果他穿上华夏衣冠的话，他的子民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外人了，那其实就会跟他离心离德了。那这样一来，隋朝苦心培植的亲隋势力不就要倒台了吗？如果隋朝想要长久地借助启明可汗来控制突厥的话，就绝不能允许他改变服装。所以隋炀帝才对他讲，你只要有一颗恭顺的心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表露出来呢？那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别看

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呐、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可是一点都不糊涂，这个分寸拿捏的是非常准确的。这是第一件事，拒绝起兵，改换服装。那再来看第二件事，更有趣了。也就是在这次北巡期间，在大业三年的7月29日，隋炀帝下诏发丁南百万修筑榆林以东的长城。而且转过年来，大业四年的7月，他又一次发丁南20万再修长城，而且修的时候还请启明可汗参观。那我们都知道长城是干什么的呀？长城不就是防备北方突厥人的吗？那难道说隋炀帝对这次震慑的成果还觉得不够满意，或者说对于启明可汗还不够放心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隋炀帝的过人之处来了。他确实希望通过威慑的方式解决突厥问题，确实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对启明可汗也相当的满意。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皇帝，他是不能放弃对突厥的警惕和防范的。隋朝的北部边防啊，绝对不能建立在一个人的个人效忠基础之上的，其实也是不能建立在仅仅震慑的基础之上的。你要想震慑成功的话，那就必须以能打仗、能防守为基础，否则就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候被人打得措手不及，乃至满盘皆输嘛。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隋炀帝算是一个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的皇帝了吧。我想说三点内容啊。第一点，这次北巡对于隋朝巩固边防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的啊，就是通过这次巡行，隋朝就以和平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不仅进一步巩固了隋突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对于东北还有西北部族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事实上，就在这次北巡期间，西边的政权像什么高昌啊、伊吾啊，都派使者前来朝贡，这其实也就意味着隋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了。那么第二点，这次北巡啊，也典型的体现了隋炀帝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风格。什么方式？那就是亲力亲为啊。什么风格呢？那就是奢华豪迈啊。这样的方式和风格，在他建东都也好、开运河也好、下扬州也好，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这次巡行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这种方式和风格，其实呢有着浓厚的个人隋炀帝的性格，在整个中国的皇帝史上都显得非常的突出。我们看过哪个皇帝曾经自己办这么多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皇帝绝对有他的迷人之处，但是他也有一问题。什么问题？人要是当英雄当久了，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会越来越轻视别人的意见，越来越看不起芸芸众生啊。那这样的情绪和倾向呢，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又是相当危险的。这是第二点，它暴露出了隋炀帝让人爱恨交织的风格和特性。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这次北巡和隋炀帝的其他活动一样，也是大量的消耗了国力啊。50万大军呐，10万匹战马，光粮草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那同样，他还是让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负担。事实上，这次北巡不光是老百姓不满，在官僚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隋炀帝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的巡行活动，把东南北三个方向的问题都解决掉了。那么他下一个目标又会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纪言文章，新官上任要干什么？精工造镜以不为墨，会不糊传世佳作。以下是详细报道。
2: 近日，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新官上任要干什么？文章指出，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关系事业发展、人民福祉，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对新官来说，岗位就是责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谋准抓实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扎实实干出一番新作为。文章指出，新官上任，首先要把情况摸准摸透，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转化为谋划工作、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本领和举措。要沉下心、扑下身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特点，厘清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布局、短板和不足，找准自身在大局中的定位、发展的主攻方向，防止脱离实际拍脑袋决策。文章强调，要把发展牢牢抓在手上，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摆在突出位置，动起来、跑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发展。要早谋划、早论证，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赢得发展主动权。要立足本地产业实际，精准绘制招商图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方式方法，诚心实意招引一批产业契合度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文章强调，要始终把群众放在心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新官上任要有公仆意识、为民情怀，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听民声、察民情，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契合本地长远发展、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部署和举措接续奋斗，久久为功。要严守纪律规矩，心有敬畏，行有所指，以干净担当赢得群众信赖。文章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形势严峻复杂，作为新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培训演练，提升应急能力。要对本地防汛情况心中有数，抓好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的末端落实，周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责任悬空、措施落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章指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新官上任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守住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0: 32万余块构建拼接的恢宏九龙壁。从礼赞盛世入选人民大会堂的和平昌盛图，到被国博永久收藏的十二生肖，每一件作品都是匠人初心与时光沉淀的结晶。本期馆藏纪事栏目继续走进龙腾艺术馆，探寻这份精工造镜的非遗魅力。
1: 一门手艺跨越百年，生生不息，不在于一时的精巧，而在于代代传承人初心不改、久久为功的坚守与沉淀。腾氏不糊画融合了百家工艺之精粹，以极致精工造就独树一帜的布艺美学。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叫凤凰宝相瓶，是腾氏不糊画不糊瓶系列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呢，以陶瓷为内胆，然后以蓝色的真丝底部包裹瓶身。我们看到上面的横的金圈和蓝色包裹的底部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接缝的。那这个接缝点在哪儿呢？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精致的图案，这些图案要分解到上万块去单独糊制组合成型，然后把它安装在蓝色底部之上。那在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隐藏这个接缝，所以说最后在裁剪蓝色底部的时候不能有毫厘之差。这件作品以其独特的工艺技巧现收藏并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
1: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庆贺丰宁满族自治县建县10周年，腾腾大师带领40余名匠人团队，倾力打造巨型不糊画精品九龙壁。这份承载时代祝福的作品，也被称作97盛世工程。
2: 这幅九龙壁气势恢宏，格局开阔，整壁汇集1997条形态各异的龙纹，包含形龙、草龙、拱门龙、拐子龙等多种形式。最小的龙纹呢，仅有1平方厘米，精巧至极。作品耗时1年半完成，累计绘制356张图纸，拆解为32万余块构件，动用了64种天然材质，8000余个工时，由专业美术师与高级艺工协同创作。它有两大工艺绝技，一是无任何的人工彩绘，依靠数十种本色丝绸分层堆砌配色，层次浑然天成；二是支持模块化可拆卸组装，便于外出展览运输。拼接后严丝合缝，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曾斩获第4届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特别奖。
1: 以艺载盛世，以画颂山河。2002年入选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和平昌盛图，是腾氏不糊画礼赞时代的标杆之作。原作长6米，高2.4米，画面中56朵牡丹盛放，象征56个民族团结一心。5色牡丹交织簇拥，寓意民族交融、万象祥和，寄托四方安宁、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贴合盛世发展主旋律，收获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誉。
2: 这套作品是12生肖系列，现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12生肖是古人结合自然、天文、数理凝练的民俗瑰宝，承载着千年东方智慧。我们以不糊画独有的立体工艺复刻生肖神韵，区别于西方星座文化，让古老民俗以全新姿态焕发新生。
1: 2005年入藏国博的《老鼠娶亲图》同样是民俗题材经典之作，作品取材传统民间婚嫁传说，塑造30只神态鲜活的灵鼠，完整复刻中式古代迎亲仪仗，以童趣生动的画面演绎世间百态。

0: 予传统民俗全新的艺术表达，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赋能传韵。百载古法流韵，匠心精工传新，从精工极致的不虎宝瓶，恢弘大气的九龙长壁，到礼赞盛世的时代画卷，活化民俗的典藏佳作，腾腾大师以毕生心血铸就不虎艺术风骨，后辈传承人以坚守接续文脉，让百年不虎工艺代代相传，岁岁长新。
1: 汛期降雨天气多发，局部暴雨、短时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山洪、滑坡、内涝等安全风险随之增高。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防汛避险意识，紧绷安全这根弦，出行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尽量减少外出，驾车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迅速撤离，步行远离河道、陡坡、低洼积水区，谨防溺水坠井。雷雨天气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注意用电安全。山区居民留意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避险。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希望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平安度过汛期。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网信办六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在建高速铁路。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8月7号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至。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

0: 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日前，民政部等5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剑指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等7大顽疾。人民锐评发文，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机关法律法规，细化规则标准，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据中国黄金协会6号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8月6号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用。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次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51天。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进行了优化。当前优惠政策主要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3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等10余类群体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陆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2: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
2: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风铃广播电台。近日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立秋至，暑气未消，民间常说秋老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咱们风景早晚温差会明显拉大，白天日照充足，气温偏高，外出依旧要做好防晒补水。清晨傍晚凉意加重，老人小朋友出门记得随身备一件薄外套，避免冷热交替着凉。夏秋交替，饮食建议清淡润燥，多吃梨、银耳、瓜果生津润肺，少贪寒凉饮食。换季容易心烦乏累，大家尽量早睡早起，适度散步，舒缓身心。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周边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东风2到3级，19到27度，大滩13到22度，鱼儿山13到22度，范胜勇13到22度，草原13到22度，外沟门15到25度，窟窿山18到25度，小坝子17到25度，四岔口17到25度，五道营17到26度，土城19到27度，黄岐17到27度，苏家店17到26度，杨木栅子18到26度，汤河19到28度，将军营18到27度，选营17到27度，西关营19到27度，胡妈营20到28度，黑山嘴21到29度，天桥21到29度，石人沟20到29度，王营19到27度，北头营18到26度，凤山18到27度，波罗瑙20到28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布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张岩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

0: 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1: 更加

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

0: 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7: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7: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8: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

0: 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4: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山丘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
8: 在江苏兴平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仁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0: 每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然自然往上面涌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上面放风筝啊。
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啊，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堂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

0: 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斯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书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们毕竟是山东人民，我们不能不救援，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永远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

0: 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那实在是无法抹平的记忆，这次忽然看见水底浮起一具女尸，又如鬼魅般的忽然消失，自然是感觉不良好啊。虽然那女尸忽然在水下失踪，但是我们都十分清楚，那是因为失去了光线，我们目力不及而已。那诡异的女尸还仍然存在于阴冷黑暗的深水中呢，而且迟早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将会发生什么，真是鬼才知道喽。我的脑中闪过这些念头，越想越觉得不妥，必须尽快通过这片阴森幽暗的水域，便奋力向前划水。顺着缓缓潜流的水脉，穿过大片的化石森林，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地洞口，直径不大，仅容纳一个人通过。洞口在水面上露出一半，地下水从中流过，那边是另一个山洞。我和杨雪莉说，这地下洞穴一个接一个，也不知道献王墓究竟还有多远呢。但是咱们既然已经来了，索性就一口气儿走到尽头，等出去之后再做整修吧。杨雪莉点头道，
2: 从澜沧江与怒江这一段地域的山脉走势判断，崇古的纵深应该不会超过30-40英里。我刚才估计了一下，咱们已经走过的路程已经超过2/3了，不会太远了。
1: 洞口内部的山壁光滑如饼，用射灯一照在石壁上，都散发出闪烁的红色反光。整个洞穴呈喇叭形，越往里越大，其中也有许多植物根茎从头上垂下，坠在半空中。那些上古森林形成的化石更加密集，外形也极其怪异。这些事物混杂在一起，使得洞穴中的地形极为复杂。我和胖子把气囊和登山包重新扎紧了一些，准备快速通过这片区域。这儿空气似乎远不如外边的另一个洞穴流畅啊，潮湿闷热，蚊虫开始增多，水流也没有那种阴凉的感觉，使人的呼吸都变得格外粗重。地下的岩洞中竟然也有一条如此浓郁的植物带呀。溪谷中渗下来的水顺着那些植物的藤萝根茎不停地滴答下来，掉进水中。整座化石森林中似乎是在不断地下雨呀，到处都是水滴落进河中的声响。由于洞穴弧形的结构，使得水滴声十分空灵，颇像是寺庙中和尚敲木鱼的声音，给原本寂静无声的岩洞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我们只好忍耐着酷热的环境，又继续前进大约有数百米的距离，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由于这个洞穴中的化石树越来越粗，必须绕着游过去才行。在漆黑漆黑的洞中，水流都被那些巨大的化石树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了不少漩涡和乱流，已经不能再完全依赖水流的流向来判断方位了。一旦偏离了方向，就要用指南针重新定位，格外的麻烦。前方的水面上有很多漂浮型水草类植物，阻挡了我们在水面上的前进，只好取出工兵铲，不停地把这些漂浮着的水草拨开。浮萍和水草上生长了很多蚊虫、水蜘蛛、蚂蟥，不断地往人脸上扑来。正当我们不胜其烦的当口，忽听前边有阵阵嗡嗡嗡昆虫翅膀震动的声音传来。我下意识地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了出来，为了看清是什么东西，胖子只好又打出一名照明弹。光亮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和藤萝遮挡得严严实实，无数巨大的黑色飞虫长得好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数量是成千上万，如黑云过境一般，在那片植物根须四周来回盘旋着。这种昆虫谁也没见过，可能是地下潮湿的特殊环境里才存在的。昆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大约还有1/3的品种尚未被人类所认识。不过这些好像黑色蜻蜓一样的飞虫看上去好像并不会攻击人，但是这么庞大的群体看上去也不免让人头皮

0: 干嘛呀？我看情形不太对，空气中闷热，似乎有着一股正在躁动不安的危险，便问杨雪莉，那些飞虫是哪类昆虫吗？杨雪莉说，
1: 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是一种潮热的湿原才有的黑色蜢蚁，但是那种昆虫最大的只有指甲盖那般大小，而对面的这些飞虫大的好像山谷中的大蜻蜓。
0: 杨雪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住不说了，因为我们三人见到一只拳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面爬过。我们所见的普通水蜘蛛都是体积极小，可以用脚在水面上行走而不落入水中，而这只怎么这么大呀？见了这么大的水蜘蛛，三人都觉得是心中骇异，肌肤起立，尚未顾得上细想，又有两只如拳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边游过，爬上了附近一棵倒塌断裂后横在水面上的古树化石。胖子惊奇地说，
2: 哟，这些虫子怎么越来越大，外边可没有这么大的水蜘蛛啊。
0: 我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道，
2: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洞石壁光滑异常，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弧度，又是红色的，颇像我们在山神庙中所见的那只葫芦啊，咱们莫不是掉进葫芦中了？
0: 杨雪莉环顾四周，看了看附近的植物和昆虫，对我和胖子说，
1: 有个问题必须得搞清楚，是这洞穴中的虫子和化石树越来越大，还是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

0: 我反问杨雪莉道，
1: 咱们三个越变越小，这话从何说起呀？
0: 杨雪莉对我说，
2: 附近可以参照的物体包括植物和昆虫，还有大量的古树化石，都大得异乎寻常，所以我才想，会不会这葫芦形的山洞里有什么奥妙的所在，把进来的人身体逐渐变小。
0: 这件事听上去实在是匪夷所思啊，我们现在正在漫无边际的地下水中飘荡起伏，一时也难以断定。我对杨雪莉说，
1: 就算是身体可能变小了，难道衣服和鞋子也一同可以变小吗？我看这由于是特殊环境，所以形成的生态系统比外界要庞大吧。
0: 不过我说这话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这山洞中真的是极像在山神庙中的红葫芦，洞口小，肚子大，而且呈喇叭圆弧形，往深处走，洞壁会逐渐扩大，而且没有人为加工建造的痕迹，完全是天然形成的。说不定这是个比献王墓更古老的遗迹，当地人可能是把葫芦形的山洞当作圣地，才在山神庙中供奉个葫芦造像。至于这个山洞是否真有什么特异之处，实属难言。毕竟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所见的范围只不过维持在大约20米以内的距离，对自身或者稍远的环境的变化很难察觉。附近的昆虫都比正常的大了许多，特别是太古时代树木的化石更是大得吓人呢、一株株张牙舞爪地探出水面，与上面垂下来的藤萝纠结在一起，像是一只只老龙的怪状。我想应该找些植物一类的目标当作参照物看一看，以便确认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进了这个葫芦形的山洞而逐渐变小，否则就不能继续前进，只好按原路回去再做理会了。然而那些老藤的粗细几乎和人体相差无几，在外边的丛林里也有这么粗的藤萝，所以无法以藤萝和植物根茎做参照物。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潜入水中，看看附近水草的大小。那些藻类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长的大小有异，不论在哪种场合环境下几乎都差不多的。但是我一想起水底下那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好像鬼魅般的女尸，心里多少有几分发怵啊。当下只好把安全锁挂在充气囊上，对胖子和杨雪莉打个招呼，让他们两人先暂时不要向前移动，等我下水探明情况再说。我把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放下来，硬着头皮钻进幽暗的水底。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即使在水中也应该有15米的照明范围，但是这儿的地下水杂质很多，有大量的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以及藻类水草植物，可视范围降低到了极限，只有不到5米了。水很深，摸不到底，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氧气的时候，只凭着自身的水性屏住一口气不断地向下游去。透过潜水镜，水下的世界更加模糊了，黑暗中隐约见有一大团黑乎乎的物体在水中慢慢漂浮，由于光源的缺乏，我只能看到那东西有车轮大小，看不清楚到底是水底的动物还是什么水草植物。这时候水底的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又和我接近了一些，我认为鱼类没有这样大的体型，应该是某种水生植物吧，难道是水草纠结在了一起长成了这么大一团吗？倘若水草也是这么般大，那我们可真就是遇到大麻烦了。我想到这儿，把手伸向那团黑漆漆的物体，准备抓到眼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大团的水草，谁知刚一伸手，那团东西忽然猛地向前一窜，斜刺里朝头上的水面弹了出去，在距离水面1-2米的位置停住，静静地潜伏在那儿。那团车轮状的物体在水底窜动的同时，我已经瞧得清清楚楚了，不是大团的水草， 那东西缩在一起时显得是圆滚滚的，划水的时候则伸出两条弓起来的后腿和前肢，身上缠绕了不少的水草，原来竟然是一只硕大的红背蟾蜍，而且周围好像不止这一只，另外有不少啊，都聚集到距离水面一米左右的地方，漆黑一团的水底之中，很难分辨究竟有多少这么大型的蟾蜍，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大的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癞蛤蟆？我一惊之下险些喝了口地下水，感觉这口气有些憋不住了，也无心再潜到水底寻找藻类植物，急忙向上浮起拨水而出。我头一出水赶紧深吸一口气儿，对胖子和杨雪莉说，
1: 水底下的东西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先爬到那棵横倒下来的化石大树上去。
0: 在这儿地下洞穴的水面上有整座古老森林的化石，其中一些大树的化石由于自然的原因倒塌断裂，那些倒下的化石树横架在周围的化石上而没有沉入水底，在密密麻麻的化石森林中形成了一条条天然的石桥。我们前面不远就刚好有这么一棵横倒在水面被其余化石卡住的老树干化石，树干上有很多枝桠。三人急急忙忙把刚才取出来的武器重新装回防水袋中，迅速向那棵横倒的化石树游去。等到我们游到近前，杨雪莉先伸手抓住化石树的树枝，我和胖子拖着他的脚先协助杨雪莉爬上了横倒的化石树身，然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垂下登山锁给胖子，留在水中的胖子把充气囊的空气迅速放进，用登山锁把背包挂在自己身上，我连拉带拽把胖子也弄上了树干，最后把装备背包吊了上来，脚下踩到了石头，心中方觉稍微安稳。但是我们三人仍然不敢懈怠，以最快的速度把武器重新从防水袋中取出来。胖子问我，
1: 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水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
0: 杨雪莉也问我道，
2: 是看见那具沉在水底的女尸了吗？
1: 我指着那片水面说，没有李向阳，没有女尸，水下有大只的癞蛤蟆，也就是大蟾蜍，大的跟车轱辘大小一样，小的也有斗大，这些家伙后背疙疙瘩瘩的地方有很多毒腺，千万不能和他们产生接触，否则一旦中了癞毒便有120分的危险了。
0: 杨雪莉举起狼烟手电将光柱扫向

0: 我们刚才停留的水面那儿已经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刚才迅速游动造成的水纹。黑沉沉的水面下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迹象。杨雪莉看了两眼便转头对我道，
1: 以前做实验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蟾蜍，我记得这种动物应该是白天隐藏在阴湿地泥土中石块下或者是草丛间，黄昏和夜间才会出来活动，怎么会出现在水这么深的地方？你有没有看错？
0: 我摇头道，说实话这么大的蟾蜍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的。我想你的本主意用在这儿恐怕不太合适吧。我在水底和那大癞蛤蟆相距不过三米，看得十分清楚，他们都浮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担心对咱们不利，所以才让你们赶快爬到这儿。不管怎么样，咱们先看清楚了再说。我总觉得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化石森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儿啊。胖子忽然做出了个近身的手势，让我们看前面不远处那片猛蚊聚集的地方，无数大蜻蜓一样的猛蚊正发出嗡嗡嗡嗡嗡的刺耳声音。那儿距离我们落脚的地方极近，用狼眼手电的光线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由于那些虫墙一样的猛蚊都没有眼睛，他们对狼眼手电的光线并不敏感，仍然像无头苍蝇似的围着根茎最密集的地方打转呢。杨雪莉低声对我们说，
1: 地面上的植物过于密集，造成养料和水分的缺乏，所以延伸下来的植物为了掠取水分都拼命地向下生长，以便直接接触到这里的地下水。那些飞虫它们像是正聚集在那儿产卵。
0: 刚才我潜入水中发现有不少的大鱼，这些鱼不同于始终生长在地下环境中的盲眼鱼类，都有眼睛，这说明这片地下水虽然从地下洞穴流过，却是条明水和外界相通的。但是这儿的环境过于独特，植物和昆虫都是独立存在的生态系统，不过只要能够通到外界的明水，我们就应该可以沿着水流进入到献王墓的主陵附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这酷似葫芦形状大小的山洞是不是越往深处走人体就会逐渐变小，还是说由于葫芦形洞穴内独特的喇叭状地形，越往里边空间越大，以及生长在这特殊环境中的大型植物和昆虫，从而使得我们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的身体在变小呢。忽然水面上传来一阵骚动，一条条数尺长的大舌头从水下伸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袭向那些水面上的大蟒蚊，长舌一卷就裹住十几只蟒虫，水面上紧接着浮出无数张大嘴，把那些被血红长舌卷住的蟒蚊吞入口中。原来是那些浮在水面下的大蟾蜍等到时机成熟都纷纷从水下跃出来捕食那些正聚集在一起的大蟒蚊呢。这一刻化石树前方的水面乱成了一锅粥，就在蟾蜍的大口一张一合之际，已经有无数蟒蚊丢掉了性命。那些怪蟾蜍每一只都大得惊人，双眼犹如两盏红灯，密密麻麻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我们三人浮到横倒的化石树上，瞧见那些大蟾蜍背上的疙里疙瘩的癞线，顿时觉得恶心无比，实在是不想再看，只好把爬在树身上的身躯尽量压低，暂时把头低下去，不去看那水面的情形，只盼着那些蟾蜍尽快吃饱了就此散去，我们好再下水潜井，速速离开这个古怪的洞穴，在天亮前抵达最后的目的地。我低下头的时候发现化石树的树身上有许多细小的沙孔，这化石树经历了千万年的水中浸泡，被水流冲出了无数的沙孔，恐怕经不住我们三个人的重量，会从中断裂的。于是我关掉了手中的狼眼手电，打开了登山头盔上更加节省能源的射灯，随后招呼杨雪莉和胖子打了个手势，带着他们两人退进到左侧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台上。左侧这片石台十分坚固平稳，面积也不小，容下三人是绰绰有余。在这片枝桠纵横的化石森林中， 这块四方形。

石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四四方方的，颇为整齐，很明显是有人为修凿过的痕迹。不过表面和四周都爬满了藤萝，还生了不少石苔。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道，不知道这地方是不是造献王墓时留下来的遗迹，如果是的话，这又是用来做什么用途的？会不会和咱们看到在水底下出现的女尸有关呢？胖子说，眼在所也瞧得出来，这是块人工修凿的石台，咱们先前不是见到那个都是象牙的殉葬沟了吗？八成这地方也是什么摆放贵重名器的所在呀。说这话就拔出工兵铲，动手把石台上的石台和植物铲掉，想看看下边是不是有什么装名器的暗格呀。我和杨雪莉见胖子已经不管不顾地动上手了，只好帮他照明。不远处那些大蟾蜍还在大肆吞噬猛蚊呢，搅动得水声大响，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事儿啊。胖子是出手如风，转眼间已经清理出小半块石台，只见下面没有什么机关石匣，而是一幅接一幅的浮雕，而且构图复杂，包含的信息很多，但是只看一眼便会知道，这些浮雕记录的是古代某种秘密祭祀的仪式。这个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十分离奇的，并且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老仪式。仪式就是在这个葫芦里进行的，而这块石台是一处特殊的祭台。

0: 这个情况并不意外，这葫芦形的山洞身体上虽然是浑然天成，极有可能是在远古时代地质环境发生强烈变化而形成的，但是在葫芦洞内的化石森林里有许多古人留下的遗迹，凭着化石祭台上显露出来的古老雕刻，几乎就可以断定早在献王墓修造前，这个神秘的山洞就被当地的原住民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场所。人类的祖先在鸿蒙初开的石器时代便有了结神祭祀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石刻与岩画、浮雕等直观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传统文明中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的祭祀场所都会遗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以最直接的启示。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雕刻图形或者符号，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在这虫谷下的葫芦洞中所发现的化石祭台，就记载着古人在这儿祭拜山神的神秘活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片祭台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幅，说是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几千年的岁月侵蚀，很大一部分浮雕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石刻图案采用的是打磨工艺，磨制法就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色彩。大致还可以看出，这块石刻的图案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脸上生有粗毛，口中衔着一枚骷髅头，面相简单奇异，很容易就会令人过目不忘。胖子指着化石祭台上的黑面神说道：
1: 哎，这黑脸儿像不像在入口处山神庙里供奉的神像，只是少了两个跟班的夜叉恶鬼。哟，原来这葫芦洞是他的地盘啊，不知道这孙子什么来路啊。
0: 杨雪莉说道：
2: 形象说略有不同，但骨子里却如出一辙，多半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山神殿中的造像具有秦汉时期的风格，形象上显得飘逸出尘，颇受内地大汉文明圈的影响，而这祭台上的石刻却处处透露出原始蛮荒的写意色彩，应该至少是三四年前的原始古迹，大概是战国时代之前南疆先民留下的遗迹。可能入口处的山神庙是建造献王墓之时根据这附近的传说另行塑造的神祇形象。另外，暂时还不能确定的就是

0: 山神还是巫师？再看看其余的部分。
1: 胖子用工兵铲继续清理其余的石刻，他清理一部分，杨雪莉便看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无法辨认，而且顺序上是颠三倒四，令人不明所以。看了一阵，竟然没有再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心中也暗自焦虑，一边举着手电筒为胖子和杨雪莉照明，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现在不当不正的停在山洞中间，这岂是等闲的所在？潜伏的危机实在太多了，那神出鬼没的水底女尸，形体大的超乎寻常的蟾蜍，还有那些硕大的飞虫。虽然我们暂时还没受到什么致命的攻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在变小，是否因为深入这葫芦状的洞穴而产生了某种变化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

0: 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装备和能源不断的消耗，使得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尽快穿越这处山洞。但是这古怪的洞穴中危机四伏，越往深处走，洞穴变得越宽广，而且里边的植物和昆虫也比外界大了许多。正如杨学丽所说，昆虫是世界上最强生命力和杀伤力的物种，它们之所以还没有称霸这个地球，完全是由于受到体型过小的限制。如果我们在山洞照这么走下去，这些飞虫只需要再大上三拳，倘若不走运被他们盯上一口，就会一命呜呼的，任你是大罗金线也难活性命啊。可以说就在这进退之间徘徊不决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化石祭台，就显得意义十分重大了。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此了，如果能从祭台上找出一些线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进行评估，那就可以决定要继续冒险前进，还是必须原路折回了。另外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寻找进入献王墓的通道吧。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便对杨学礼说，我记得唐代风水宗师袁天罡的《演天论》这曾经描述过古人向山神献祭的情景，与此间颇有相似之处啊。这山洞里的石头祭台很可能不止一座，咱不妨在附近找找，也许还会有所收获的。杨雪梨让我看他和胖子刚清理出的一块石刻，对我说，
2: 这是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两块，感谢上帝还算能看清楚个大概，你也来看看。
1: 我见杨雪梨脸色有些古怪，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似乎更多的是疑问，于是把狼眼手电筒和微剑气步枪交给胖子，俯下身子去看那祭台上的魔绘石刻。我定下心来仔细观看，画面艺术造型粗犷浑厚，构图朴实，姿态自然，但是写意性较强。那是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中，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乘坐在小舟之上，手中都拿着长长的杆子，那些杆子和木舟我们在通过殉葬沟之后都曾经见到过，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见那些木舟中绑着很多大只的蟾蜍，可能大蟾蜍都是被这些土人在附近捕获的，用绳索捆扎得很结实。那些大蟾蜍张着大嘴，表情显得十分惊恐，似乎是在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极为担心，都在尽力挣扎。刻画的虽然简单，却极其生动，让人一看之下就能体会到石刻中所传达的景象，其中充满了一种古时候大规模牺牲杀戮的悲惨气氛。数名头插羽毛的土人在一位头戴牛角盔首领的指挥下，同时用长杆吊起一只大蟾蜍，把它举到半空中，插进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中，洞中冒出滚滚的黑气，后边另有一艘木船摆放着几个变小了的蟾蜍，显出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圆滚滚的身体也变得干瘪了。而那些死蟾蜍石刻的颜色上与那些活蟾蜍也有所区别，显得毫无生气，悲凉而又可怖，充分体现了生与死之间的落差。我看了这些，便联想到在山神庙内目睹的种种事物。那黑面山神左右各有一只山鬼服侍，一只拿着火红的石头葫芦，另一只抓着一个活蹦乱跳的蟾蜍，原来是表明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之中，而且当地的人们在巫师的指引下捕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奉于他。我问杨雪莉道， 那么说，咱们不是身体变小了，而是这个山洞确实是个葫芦形状，真拉不行。咱们从葫芦嘴一样窄小的山洞钻进来，现在走到前半截葫芦肚的地方了。杨雪莉点头道：
2: 你只说对了一半，前边的石刻虽然模糊不清，我却发现里面有些关于这里地形的描绘。咱们进来的入口是葫芦底，那是个人工凿出来的入口，而且大葫芦洞的历史比献王墓要早得多了。咱们倘若想从这山洞中穿过抵达葫芦嘴处的献王墓，就要钻进土人用长杆把大蟾蜍挑进去的那个洞口，有可能那位山神爷还在里面等着咱们呢。
1: 威士没反应过来，完全愣住了。
3: 哎，山神老爷等咱们做什么啊？难不成想当咱们当癞蛤蟆吃了？
1: 胖子对杨雪莉说：你用不着吓唬我们，除了毛主席咱们服过谁？老子拎着冲锋枪进去溜溜，他若是乖乖腾出条路来让咱们过去还则罢了，否则惹得烟怒起来，二话不说先拿枪突了他。这葫芦洞以后就姓王不姓黑了。我回过味儿来对胖子说道：
3: 你是胡说八道什么呢？古代人封建迷信思想也能当真啊？我就不信有什么山神，我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大地洞也没挖出过什么山神。我想那不过是当年洞里生存的某种野兽，当地那些无知愚昧受到统治阶级的蒙蔽，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的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就拿那家伙当做神灵了。这样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啊。
1: 胖子若有所思地说：
3: 倒也是这么个道理，要不怎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呢？假如真是什么动物被当作山神了，可能是蟒蛇一类的干活，这深山老林里就数那玩意儿最厉害了。蛇吃青蛙的事儿咱们见得多了，八成就是那条老蟒或者大蛇之类的。
1: 我与胖子两人顿时踌躇满志，颇觉英雄无用武之地，却听杨雪莉说道：
2: 先别太早做出定论，你们看看这最后的模会，水底的女尸可是咱们刚刚亲眼见过的，那边的山洞未必就已经什么都没了。
1: 我才想起来最后还有一块魔绘的石刻，这才发现一位黑面冷酷的神灵，说是神灵脸上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生气，反而显露出一些不易察觉的阴气，在他身边围绕着无数的女子，那些女子显然都是死尸，都是平躺在地上仰面朝天，双手张开垂在左右，双腿弓起成弧形，似乎是用反关节在地上爬行。女尸的特征与我们刚才见到的从水底浮上来又忽然隐去的女尸是完全一样啊。说是尸不如说是亡魂吧，否则见到她的一瞬间我们又怎么会感到这么强烈的冤念呢？我惊问道：
3: 啊，难道那是个尸洞，有几千年的老粽子成了精盘踞其内呀？

0: 我起疑道，
1: 怎么这些女尸仰面朝天，但是四肢却垂向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啊？
0: 但是我随即想到，刚才在水中所见的那个死漂，难道前面的洞中还有更多这种死漂不成吗？这些女尸实在太古怪了，她们是什么人？尸体泡在水中几千年，为什么至今还不腐烂？而且我始终感觉这种死漂不像是我们寻常所说的腐尸，那种强烈的冤念是要传达什么吗？我反复又看了数遍那座化石祭台，但是祭台的模绘中现在保存下来的还能辨认的部分太少了，再也找不出任何线索了。此时附近那些大蟾蜍又纷纷潜入水中，水面上顿时平静了下来。我四周看了一下，这块化石祭台附近还算是安全，由于在水中游得太久了，三人都感到有些疲惫，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在这儿稍作休息，吃些补充热量的食物，也有必要根据当前所处的情况重新调整一下

了行动的方案。我心中稍稍有些犹豫了，过往的经历给了我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难以决断，只好征求了一下杨雪莉和胖子的意见。这个葫芦形的远古山洞，葫芦嘴的位置便是献王墓的玄宫，但是最后一段路程凶极难料，谁也搞不清楚山神爷的真面目，还有那些死漂，我们所面临的最

0: 物的入口了。关键是现在需要评估一下是否值得冒这个险。杨雪莉对我说道，
1: 其实魔会中还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你没有发现。你看这画中的土人皆是头插羽鳞，只有为首的首领是头戴角盔。魔会的构图过于简单，所以很容易忽略这个细节。咱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在巫师仪式中所佩戴的面具，我想那个黄金面具便与此有关。
0: 魔会中的土人首领头上所戴的究竟是头盔还是面具很难区分了，只有两根长长的弯角十分明显，表示着此人的地位与众不同，即使不是所有人的大首领，也是一位司掌重要祭礼活动的大祭司。我让胖子把那副黄金面具取出来再看一看，那几件祭器胖子始终没舍得离身呢，一直装在他自己的鞋行袋中，此刻拿出来一看，黄金面具头顶是两只开叉的龙角，也或者说是鹿角，狮目虎口，耳部是鱼耳的形状，综合了各种动物的特点，造型非常怪异，而且在面具的纹饰上铸造了许多凹凸起伏的眼球，一看便和沙漠古城中精绝人崇拜的图腾相同。这么对照着一看，魔会中那彝人首领的角盔确实有几分像着黄金面具的造型啊。杨雪莉说，
1: 化石祭坛的魔会在先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而献王墓在后只有2000载余，我想也许是这条在地下的秘密洞穴是外界唯一可以通向献王墓的路径，而盘踞洞中的所谓山神自古便是当地彝人膜拜祭祀的对象，所以献王的手下套用了此地彝人古老的传统祭祀仪式，在王墓封闭之后，如果想进入明楼祭祀献王就依法施为，只需向洞中的神灵供奉了数量足够多的大蟾蜍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这儿。在殉葬沟的尽头，那些秦汉时期造型的木船还有那些腐朽的长杆就可以证明在王墓封闭之后至少进行过一次这样的祭祀仪式。
0: 杨雪莉顿了顿继续说道，
1: 另外根据我对动物的了解，附近水域中的大蟾蜍应该不是生活在这儿的，而是聚集在溪谷中的某处湿原，只是由于最近地下滋生的昆虫正值产卵期才引来了这么多的大型蟾蜍。
0: 我听报杨雪莉的分析真是说得头头是道，赞叹道，哎呀，杨参谋这是高瞻远瞩，仅从一个丝毫没有引起我们重视的面具着手就分析出这么多情况，想那献王也是外来户啊，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胖子颇觉不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对杨雪莉说，这葫芦洞通往献王墓，这早在咱们没进来之前我就最先瞧出来了，你倒说说那山神和女尸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啊？杨雪莉摇摇头说道，
1: 我又不是先知，怎么会知道那些，我只是根据眼下的这些线索做出的判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亲眼所见怎么说得准，但是我想这祭台上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山神和那些女尸都是存在的，即便他们的原型和古人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那山洞里肯定是有些古怪东西的。
0: 杨雪莉又问我道，
1: 老胡，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依你所见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咱们是不是有把握穿过这葫芦洞？
0: 我对杨雪莉说，依我所见呢，那黑面山神脸上长有硬毛，面部毫无神气，必定就是这个住在山洞里的千年老僵尸精了，而且身上有大量尸毒，那祭台上的魔会含义十分清楚了，彝人捉了个大蟾蜍用长杆吊进洞去，并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而是由于蟾蜍体内本身便有毒腺，一旦遇到了更猛恶的毒气攻击，便会通过背后的毒腺放毒对抗啊，最后被这个尸毒耗尽了精血，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才给搞成了这个蛤蟆肉干，只有这样诱使那老僵尸把尸毒暂时放进，再用黄金面具镇住他，才有可能从葫芦洞里通过啊。 平

0: 时若没有这套，不知底细的外人一进洞，就免不了中尸毒而死。从前这个在云南就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我这推论是有理有据的，可不是我胡编乱造的。不过那种死漂的浮尸，我可真说不出来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那些女尸与千年老粽子精能扯上什么关系。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干的货色，但是此刻听我说有3000年前的古老僵尸成精了，也有些发僵了。毕竟那些东西谁也没见过，凭黑驴蹄子和糯米，谁有把握能搞定他呀？于是便说道：“
1: 胡政委，你刚才说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这话说得太好了，
0: 说得在理呀。甭管怎么说，那老僵尸也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违法乱纪，也没在社会上捣蛋，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人家是大大的良民啊，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如果咱们非跟人家过意不去，硬要从这儿强行通过，凭咱们的身手，也不是不可行。那可能就显得咱们不明事理了。我看咱们不如绕路过去，互相给个面子，各自相安无事，也就完了。
2: 杨雪莉说道：“
3: 用蟾蜍消耗掉洞中的毒气这件事儿十分有可能，但是我看未必有什么老僵尸成精。古人又怎么会把僵尸当作山神？这绝不可能。只是水底出现的那具裸尸，全身赤裸，隐隐笼罩在一层幽冥的光晕之中。那女尸一出现，就会使人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忧伤，像是有某种强烈的怨念。看样子前面的洞里会有更多，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名堂。”这却不得不防。
2: 我和胖子听杨雪莉说裸尸两字儿，同时惊呼：
0: 光屁股女尸啊！
2: 我自制誓言，急忙用手捂住，却已经晚了，心中甚是奇怪，怎么胖子这家伙跟我说一样的话，而且连个字儿都不差呀、啊？这他妈真够流氓的。适才我见到那突然从水底浮起又悄然消失的女尸，由于事出突然，并未注意看女尸是否赤身裸体，只注意到浮尸是个女子，看她身体甚是年轻，身上笼着一层冷凄凄的白光。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是具裸尸，可是她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难道被水泡烂了？就算是真的僵尸，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我好奇心起，忽然产生了一种再想仔细看看的念头。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光屁股女尸的话有些尴尬，于是假装咳了两声，开口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道：已经来到此地了，岂有不进反退之理啊？咱们现在该动身了，你们要是够胆色，就跟我戴上防毒面具，钻进这个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管那什么鬼魅僵尸，不管那洞中有什么，只要咱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一定能争取到最后的胜利的。胖子是个心里装不住事儿的人，这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一拍大腿说道：
0: 就这么着了，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就在旦夕之间了，容不得再有耽搁，救人咱们救到底，送佛咱们送到西，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打铁要趁热才能成功啊！这是最后的斗争，山凶水恶，挡不住壮志雄心，天高云淡，架不住鹰击长空。明天早上朝霞升起的时候，咱们就要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阔别已久的家园。回想那战斗的日日夜夜，胸怀中激情未干，我们要向祖国母亲庄严的汇报，为了人民的幸福而……
2: 我和胖子对是否要继续走完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的态度忽然变得积极起来，使得杨雪莉有些莫名其妙，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我见胖子捞了个没完，急忙暗中扯了他一把，低声说：
1: 厕所里摔罐子就属你臭刺多了，装他们什么孙子，你不就是想看看他们的裸尸吗？甭废话了，赶紧抄家伙开路。
2: 杨雪莉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见我和胖子又在嘀咕，便问我道：
3: 你们两个刚才在说什么？
2: 我最怕杨雪莉追问了，只好故技重施，从背包里取出芝加哥打字机递给杨雪莉道： 前方去路有凶险，我把这冲锋枪先给你使，如果遇到不测你别犹豫，扣住了扳机直观扫射就是了。杨雪莉不解，取出那支640手枪对我说，
3: 有这支枪防身就够了，我投民主党的票，所以是不太相信枪的，我认为武器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还是放在你和胖子的手中吧，才能发挥出比较大的作用。
2: 胖子急不可待了，连声催促我和杨雪莉动作快点，于是我们匆匆地把防毒面具取了出来，包括一些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还有从玉棺中所发现的黄金面具等器皿，都装进了斜行袋中，由胖子把剩余的装备都背负了，按照化石祭台上的地形寻找到葫芦洞出口的方向。由于地形的原因，这次则不再进行武装求渡了，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有些连成一片，中间虽然偶尔有些空隙，却都可以纵身越过，这样也不必担心受到水底女尸的暗中袭击了。以指南针作为引导，径直向西走出百余米，四周的红色墙壁陡然收拢，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形状，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葫芦中间接口的位置，这一切都与化石祭台那些古代遗人的魔绘记载完全相同，这儿由上面延伸下来的各种粗大植物根茎逐渐减少，空气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湿热了，沿着翘起的红色岩壁搜索，天然形成的两个红色大岩洞中间部分的接口已在眼前，只是这儿的石壁都是红色岩石，是寒武纪的遗留，都像镜子面一样滑溜，最后这十几米的距离已经没有任何古树的化石可以落脚了，我们只好涉水而行，用登山镐用力凿进滑溜的岩壁，三个人相互拉扯爬上了葫芦洞中间的结合部，地下水的水面平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好像这葫芦洞是呈25度角向下横倒倾斜的，地下水流经过去之后产生了一个水平面的落差，顺着那边的石壁向下流淌，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我扒住洞口用狼眼手电向下望了一望，坡度很陡而且是弧形的，下边的深度比我预想中的要深许多，根本看不到底，想要下去的话也不是这么容易，最稳妥的办法只有用岩楔固定到这洞口处，然后放下绳索用安全栓降下去，有了这道提前预设的绳索，回程的时候也能省去一些麻烦。我让胖子安装岩楔和登山绳，胖子问道，
1: 哦，这洞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黑驴蹄子能管用吗？咱们可从来没试验过，万一不灵怎么办？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我的类客音乐，我是 DJ 雷阳，继续来听到这么几位歌手一起合作啊 ，Nelly、Nicki Minaj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Get Like Me》。

Max 小哥联手 Queenie 两个辨识度超高的嗓音组合，不同的磁性来呈现不同的质感。听到这首歌 Love Me Less。

Eddie Sharon 黄老板啊，这首歌其实本来是写给 Ellie Goulding 的，就背后好像还有一段就非常狗血的八卦故事啊，就黄老板惨遭劈腿，Eddie Sharon don't。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Skylar Stecker 啊，出生于02年的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歌手啊，也是当下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具知名度的天才少女和未来巨星。年纪轻轻，有着完全超出年龄的成熟演唱实力。在2013年之后呢，靠着在网络翻唱多位天后和金曲而被全世界媒体所关注，所以说她的首张专辑顺利得以发行，就一举震惊了世界，并且以最热的速度向全世界范围内蔓延。Skylar Stecker, Only Want You.

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当一份爱情已经不能自在的呼吸，像鱼在水里却活得不快乐，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离开这唯一能生存的介质。所以说有些事啊，有些人哪怕过去了很多年，提起来还是会阵阵心痛。一起来听到王二浪《像鱼》。

Marina and the Diamonds 啊，是一名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女歌手，从小便在音乐上拥有写作的天赋。那她更是在 BBC 2010年年度新生上获得亚军之后，便开始崭露头角。同年更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佳英国新人奖和被提名全英乐评人选择奖，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Believe in Love。

0: 路上我前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Robotaki 啊，这是一位加拿大 DJ 和制片人啊，也是一个作业很少的女孩哈、啊，在家胡思乱想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Ghost Boy。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 Little Mix Salute 啊，节奏控抖腿神曲，来宣扬女权的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rap 曲风炸裂又有态度啊！歌曲当中不断重复着 No Pain No Gain 啊，正是这首歌最想表达的内容啊，不劳而获。一起来听到黄子韬与盖一起合。

想当年 Call Me Maybe I Really Like You 这几首歌大火，来走复古 disco 的风格，电子舞曲音乐没落， Gaga 转型，像什么 EDM Trap Future House 还有 Tropical House 啊，多元化的发展。那敦美啊 Kelly Ray Jepsen 的音乐质量也是越来越好，但是却好像不太火了啊，可惜了他的才华。这张专辑呢继续了复古 disco 的风格，依旧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过听到 Now That I Found You 和 Too Much 依旧沦陷了。来听到 Kelly Ray Jepsen Too Much。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沙宝亮有一首歌叫做《今年》，这是一封信，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是一首诗，一首写给灵魂的诗。这首年度之歌给听者最大的感触就是它的虚实相间，既烟火又诗意。和你听到来自沙宝亮的《今年》。
5: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还是不甘，那条有去无回的路，今年自命不凡。

在春风当中和你心爱的人共享一杯奶茶，或许就是这个春天当中你觉得最温暖的事情了。那一刻你仿佛就是看到了爱情当中最完美的模样，不需要再思考爱情的真谛和理由，仅仅是喜欢就足以相守走过一生。来听到可爱就爱。

间摊开，掌心中存在，对你说晚安，已成为习惯，该怎么

曾经那个夏天，他穿着白衬衫坐在操场旁，在太阳下熠熠生辉，你一下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恋爱里。时过多年，依然会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再次回想起那个夏天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在那个夏天当中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他。来听到白衬衫。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杨坤，《驻留星空》。在《美好故事》这张专辑里面，你除了可以听到情感的真，同样还可以感受到杨坤在音乐上创新的拓展，以及恰到好处的潮流感。像《驻留星空》这样一首歌，除了当代元素之外，整首歌曲的表达逻辑也是电音的、现代的，真是应了《驻留天空》这个主题，让整首歌有了一种超时空感。来听到杨坤的《驻留时空》。
2: 越

专辑的同名主题曲《美好故事》是来源于另外一位新人雨田的创作。虽然杨坤是一个唱抒情的超级歌手，但是呢，《美好故事》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和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一样，雨田创作的这首《美好故事》并不是那种粗线条的主副歌，而是整首歌除了基础的旋律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隐藏的情绪旋律，要求歌手在演唱的时候有二次创造的动力。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二次创作的动力呢？沉默和沉默是

其实说到杨坤，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份沙哑感觉，还有像如在空旷的荒漠当中开车的感觉。而这些就要从杨坤的老歌来说起了，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杨坤的作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5年，金沙以甜美嗓音打开知名度，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歌，更坐实了金沙的少女人设。这首歌也让金沙一举成名，并且还多了一个林俊杰小师妹的称呼。值得一提的是，那首歌和电视剧神话一起红透半边天的歌曲《星月神话》，从填词作曲到制作，全部都是由金沙自己来亲自担任的。

如今再次见到金莎，会在各种的真人秀节目当中依然保持着少女时代的那种清纯的装扮的感觉。每个女孩都会走出自己的少女时代，迎接她无限美妙的黄金时代。无论是那年人生只如初见的校园蓝菲林，还是重新站上舞台的39岁的女星金莎，只要始终保持着自爱强大的纯真内心，一生少女又何妨呢？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第一次听到野子，就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这位其貌不惊的森女系女生一张嘴就抓住了评委和观众的耳朵。那时候她才刚刚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刚刚毕业，她叫做苏运莹。这首歌之所以好听，我觉得它是和之前所有华语流行歌曲不同，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颠覆。其出其不意的旋律走向，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且难以模仿的个性气氛。我很喜欢这种灵魂里透出来的这种野境，没有公式可套，不按牌理出牌。我想这也是我们喜欢野子的原因吧。

听到奇艺的名字时，或许你会有些陌生，但是提到这首火遍大街小巷的这个年纪，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奇艺是来自东北的八五后大男孩，大家喜欢他，称他为奇叔。直爽的他在5年前依然辞职选择做一名职业歌手，而这首《这个年纪》正是出于他的首张专辑。

歌曲中关于而立之年的矛盾被他唱得淋漓尽致。他说，人生已过30载，而立之年的我并没有走过许多的路，也并没有爱过很多的人，并没有清楚地记得这30年过往的经历以及擦肩而过的过客，并没有对未来的生活有着很缜密的计划，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是啊，即便是30岁又能怎样呢？过好每一天就是我们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从最初自然卷乐团的主唱，再到创作歌手魏如萱，娃娃鬼马精灵的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摇字唱腔与语感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在最近十年，他发行的个人专辑张张入围金曲奖，但在音乐质量备受专业肯定的同时，大众却常常诟病娃娃音乐风格小众，唱歌怪腔怪调。不过魏如萱始终不在乎外界的评论，专心做自己的音乐，再加上他性格比较内敛低调，因此名气一直是不温不火。今天想和你分享来自魏如萱的歌曲。

如轩的呢喃唱腔如同雨天的雾气，轻轻的柔柔的笼罩着我们的内心，一点点的渗透。就算有时候你会听不懂他的歌词，却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触动到了内心的某个角落，勾起了我们某些悲伤的情绪，让人鼻头一酸。

他从自己的心情出发，唱着他的故事，却也让我们在其中为我们自己的情绪找到了解脱，治愈着他，也疗愈着我们。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许美静完美地呈现了陈嘉明笔下的作品，略带鼻音的声音，干净明澈，带着一丝颓废与慵懒，在浅吟低唱中，也慰藉了许多黯然神伤的灵魂。许多人爱上许美静的歌声，因为她的声音里面不仅是有一种明媚的忧伤，也有一种温暖熨帖的特质。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曾经激励了无数人重拾对人生的希望，走出迷惘，甚至成为一路见证风雨失败与荣光的中国女排队歌。

说起了许美静，可是许美静辉煌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她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有人曾经总结我们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流沙世界里飞奔，在乔朽世界里行走。而很多人再次说起许美静，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她的歌适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静静地听，声音也特别，有的时候会给你温暖，有的时候给你打气，有的时候会让你伤怀，而有的时候又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疼。你也会常常在车里打开许美静的歌声，陪伴你的开车生活吗？

今天和你说到了许美静，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许美静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曾经在无数个听磁带的日夜当中，是许美静的声音陪伴了他们成长，也见证了他们的青春。再后来，很多年轻人喜欢上了听收音机，而那时候收音机里经常会有电台 DJ 播放许美静的歌曲。如今再回想起来，你是从那个岁月当中走过来的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80年代，有一位女歌手以爆炸头、健美裤的另类时尚形象横空出世，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并且还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她就是张蔷。甜美声音与夸张造型之间的强烈反差，在那个时代掀起了一阵潮流。如今，这位 disco 女王依然以高产之势行走乐坛，而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哪首歌呢？

如果问张强当年有多火，可以这么说，在80年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在 CCTV 的纪录片《现象1980》中这样来形容张强的80年代，张强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是无数人的 disco 启蒙。而张强本人的音乐起点还是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影响，因为母亲身为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的原因，张强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国外的流行音乐。后来在1986年，他成为了首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中国艺人。他和 Whitney Houston、邓丽君等等都被评为了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在出道最早的2年时间里，张强几乎唱遍了当时所有热门的歌曲，前后共发行了《相思河畔》《青春有多妙》《淘气女孩》等20多张专辑，其中《爱你在心口难开》《恼人的秋风》便是张强最为出名的翻唱作品。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监狱，那曾经让你期待的海风，不再为你带来任何消息，只有在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圾排长队，情话不敢讲出去。盒子里他写的字，笔尖留香气。

0: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得那几个字，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血压飙高。

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老了吗？

根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什么才是真理？有失恋，快失忆，他们说爱。

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城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你。

yeah。那个我最爱的他，你还在听吗？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让脚步停下，请告诉我你的心里话，别独自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0: 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无论你肯或不肯，我都选择等，直到等到你。

起来，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闲聊》。石榴子开花，叶叶子黄。有一位姑娘长得很闲聊，她的爹妈教她说：“你不要在月光下站在街旁。”

如果爱你是上天交给我的任务，我愿意这个任务是永久，它不应该有期限，因为上天知道我会好好的珍惜。

0: 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都还记得？转身不算告别，分离却分不开。
1: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们郁闷地坐在路边，从康鸭那里撬来的两个罐头已经被打开了，但是没有人想去吃。实际上我们中间的康鸭和不辣已经消失，他们也钻到林子里看热闹去。一个从路边山林里传来的声音一直敲击着我们，那是迷龙用斧刃砍击树干的声音，急促有力，几乎与人的心跳同步。期间或半只以迷龙快意凌厉的叫喊声，然后我们就听到一个庞然大物倒地的沉重的声音，一截树的尖梢在我们身后的林中消失了。康鸭和不辣深一脚浅一脚地从迷龙砍树的林子里颠了出来。老粗对这事儿的免疫力强过我和阿义、郝兽医这样的，但是仍然有些茫然。
2: 怪特开啦，有筷子的吗？乌龟王八，去娘胎时大概就在砍树的山腰嘞。你们开两罐头，他砍四颗。
1: 又一声巨响，又一个树梢自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实在按耐不住，起身走入康鸭不辣刚出来的地方，并发现郝兽医也跟在我的后边。我们看着那个在林子里埋头猛干的家伙，那家伙把上衣脱了缠在自己的腰上之后，仍然像个刚出笼的包子一样冒着热气，但除了热气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能让人联想到包子。他几乎是同时使用着四件工具，在猛力的挥击之后，在切口上钉入楔子，再用斧背把碗口粗的树按照他想要的方向击倒。轻信莽撞，永不思考，发人来疯，我在心里评论着，而他用斧子回击，抑郁、自闭、多疑、坐以待毙的瘪犊子玩意儿。最要命的是砍树的根本没操心我的嘀咕，他只是费力的不让树倒下的时候砸到他的胸里。他是山妖，爱惜他的树木兄弟。后来我不再斧棒了，我看见了野猪的凶猛，豹子的敏捷，熊皮的豪雄和灵长目的智慧。我多想这样使用我的生命啊！我呆呆地看着那场人与树木的舞蹈，急促而不失韵律。迷龙踏着一种伐木者独有的舞步，移动于一个180度的半圆之上，让他的斧刃每一下都精确地挥击在他的目标上。他像是解牛的庖丁，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他身上的纹身为什么是花瓣与苍龙了，粗犷与细腻的姻缘。迷龙将他的斧子砍入了地。

0: 弟弟，开始拥抱他砍的那棵树。你看起来几乎以为他是在与树亲嘴，别误会，他只是在了解那棵树将倒下的方向，然后他用膀子撞了两下，以让这个方向更加确定。他在切口上打了蝎子，后退了两步，拿起斧子，用斧背挥了一个大半圈，敲击在了树干上。树木倒下时夹杂着迷龙欢快的声音，这个顺山倒的树梢就砸在我身前两尺之地，枝叶和土屑草叶飞溅着。一瞬间，我的天地像是要坍塌。
1: 完了完了完了，完犊子了，来不及了。
0: 那家伙猿猴一样从坍塌完的天地那厢蹦窜过来，为了过路方便还顺手推了我一把。其实我根本没挡着他，我往后退了一步，摔在了草窝里，他兀自地跑出林子去了。我茫然地坐在草窝里，身边站着同样茫然的好兽医。而这时迷龙已经带着他的狗腿子兼苦力们回来了，他们的手上拿着刀、铲、镐，连丧门星的砍刀和蛇屁股的菜刀都征用了。
1: 快快快快快快着点啊，你们几个把树枝子都给我砍了，这个枝干结合处尖锐的头啊，哎，这个要留着啊，老子没多少钉子，梢头的叶子被砍光了，老子要好看啊，你们几个这边。
0: 我不得不承认，美与教育无关，是在每个人心里的。尼龙一指就指定这片空地间最漂亮的地方，
1: 跟这儿刨坑。
0: 刚才的伐木场立刻成了灰家伙大干的劳工场。我发现我身边的好兽医也消失了，然后发现他也跟着豆饼们挤一块，拿把小刀在清除着枝梢。尼龙现在又在败家了，他在分解他的推车以得到必须的钉子。那推车在他的斧子的敲击之下分崩离析，车上的货散了一地。迷龙一边拔出其中的钉子，一边冲着路那边他的家谄笑着招手着。雷宝儿阴着脸过来，迷龙用糖果谄媚着他，
1: 叫爸爸
2: 兔子。
1: 老子要干活去了啊，你想不想过去瞅瞅你家老爷们干活啊？啊！
0: 他并没有等待回答，因为他的时间很紧。他抓着满把长钉，窜回他干活的地方。我待的实在不是地方，进出必经之道。有人在后边推我的屁股。我低头看着一脸戾气的小霸王雷宝儿。他开口，我又站回了我曾摔倒的草窝里。雷宝儿后边是迷龙的老婆，尽管我根本还看不清她长得什么样子，但已经在心里暗称她为迷龙。
3: 三年后，她和他相遇在同学会上，她依然潇洒，她依然漂亮，但眼神都有些沧桑。她的身边带着一位刚刚完婚的新娘，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提供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地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

0: 南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黄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的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 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斌、郭培宇报道。
10: 8月6号，随着艾姆科塔里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2: 信息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水资源。我们胡杨林用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谷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4: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5: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地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过河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

0: 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露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能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00

说起慵懒嗓，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我想应该就是蔡健雅了吧。她的风格是同一而又独特的，听她的演唱会，甚至听她的歌曲，会给你一种很随意但是却不随便的感觉。只要让人能够感受到惬意放松，又有一点点小资情调的歌曲，一定都是蔡健雅所唱的。这大概和她曾经有一段国外的生活分不开。我们先来听歌吧，请上蔡健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华语乐坛上，有这样一群歌手，他们不仅有着直击心灵的天籁之音，也有着超于常人的创作天赋。比起歌星、歌手，或许音乐人这个称谓才更加适合不凡的他们。而说起华语乐坛当中唱功与创作才华兼具的天才，那一定会有张雨生的名字。即便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的作品却好像是一颗恒星，永远不会褪色。

其实你会觉得随口唱起来的很多歌曲，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张雨生的，他自己创作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天天想你》、《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口是心非》等等等等，随便一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随便一首创作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经典。所以他在台湾地区被称为是音乐魔术师，他的歌曲有着魔力，他的嗓音、他的创作都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说到张雨生，其实还不得不提另外一位歌手，就是张惠妹了。想起当时张雨生为张惠妹打造的专辑《一首姐妹》，让阿妹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从此星途一片坦荡。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在我们的耳朵里从未离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

0: 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纪言文章，新官上任要干什么？精工造镜以不为墨，会不糊传世佳作。以下是详细报道。
3: 近日，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新官上任要干什么？文章指出，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关系事业发展、人民福祉，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对新官来说，岗位就是责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谋准抓实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扎实实干出一番新作为。文章指出，新官上任首先要把情况摸准摸透，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转化为谋划工作、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本领和举措。要沉下心、扑下身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特点，厘清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布局、短板和不足，找准自身在大局中的定位、发展的主攻方向，防止脱离实际拍脑袋决策。文章强调，要把发展牢牢抓在手上，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摆在突出位置，动起来、跑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发展。要早谋划、早论证，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赢得发展主动权。要立足本地产业实际，精准绘制招商图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方式方法，诚心实意招引一批产业契合度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文章强调，要始终把群众放在心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新官上任要有公仆意识、为民情怀，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听民声、察民情，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契合本地长远发展、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部署和举措接续奋斗，久久为功。要严守纪律规矩，心有敬畏，行有所指，以干净担当赢得群众信赖。文章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形势严峻复杂，作为新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培训演练，提升应急能力，要对本地防汛情况心中有数，抓好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的末端落实，周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责任悬空、措施落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章指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新官上任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守住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0: 但盛世入选人民大会堂的和平昌盛图，倒被国博永久收藏的十二生肖，每一件作品都是匠人初心与时光沉淀的结晶。本期馆藏纪事栏目继续走进龙腾艺术馆，探寻这份精工造镜的非遗魅力。
1: 一门手艺跨越百年，生生不息，不在于一时的精巧，而在于代代传承人初心不改、久久为功的坚守与沉淀。藤氏布壶画融合了百家工艺之精粹，以极致精工造就独树一帜的布艺美学。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叫凤凰宝相瓶，是藤氏布壶画布壶瓶系列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呢，以陶瓷为内胆，然后以蓝色的真丝底部包裹瓶身。我们看到上面的横的金圈和蓝色包裹的底部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接缝的。那这个接缝点在哪儿呢？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精致的图案，这些图案 要分解到上万块去单独糊制组合成型，然后把它安装在蓝色底部之上。那在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隐藏这个接缝。所以说，最后在裁剪蓝色底部的时候，不能有毫厘之差。这件作品以其独特的工艺技巧现收藏，并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
1: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庆贺丰宁满族自治县建县10周年，藤藤大师带领40余名匠人团队，倾力打造巨型布壶画精品九龙壁。这份承载时代祝福的作品，也被称作九七盛世工程。
2: 这幅九龙壁气势恢宏、格局开阔，整壁汇集1997条形态各异的龙纹，包含形龙、草龙、拱儿龙、拐子龙等多种形式。最小的龙纹呢，仅有1平方厘米，精巧至极。作品耗时1年半完成，累计绘制356张图纸，拆解为32万余块构件。
1: 动用了64种天然材质，获民间工艺博览会特别奖。以艺载盛世，以画颂山河。2002年入选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和平昌盛图》，是藤氏布壶画礼赞时代的标杆之作。 原作长6米，高2.4米，画面中56朵牡丹盛放，象征56个民族团结一心。五色牡丹交织簇拥，寓意民族交融、万象祥和、寄托四方安宁、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 贴合盛世发展主旋律，收获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誉。
2: 这套作品是十二生肖系列，现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十二生肖是古人结合自然、天文、数理凝练的民俗瑰宝，承载着千年东方智慧。我们以布壶画独有的立体工艺复刻生肖神韵，区别于西方星座文化，让古老民俗以全新姿态焕发新生。
1: 2005年入藏国博的《老鼠娶亲图》，同样是民俗题材经典之作。作品取材传统民间婚嫁传说，塑造30只神态鲜活的灵鼠，完整复刻中式古代迎亲仪仗，以童趣生动的画面演绎世间百态，赋予传统民俗全新的艺术表达。 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赋能传韵，百载古法流韵，匠心精工传新。从精工极致的布壶宝瓶，恢弘大气的九龙长壁，到礼赞盛世的时代画卷，活化民俗的典藏佳作，藤藤大师以毕生心血铸就布壶艺术风骨。 后辈传承人以坚守接续文脉，让百年布壶工艺代代

0: 相传，岁岁常新。
1: 汛期降雨天气多发，局部暴雨、短时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山洪、滑坡、内涝等安全风险随之增高。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防汛避险意识，紧绷安全这根弦，出行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尽量减少外出，驾车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迅速撤离，步行远离河道、陡坡、低洼积水区，谨防溺水坠井。雷雨天气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注意用电安全。山区居民留意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避险。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希望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平安度过汛期。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网信办六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8月7号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至。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

0: 伊湖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 1.6 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日前，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剑指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等七大顽疾。人民锐评发文，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机关法律法规，细化规则标准，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据中国黄金协会6号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8月6号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用。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次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51天。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进行了优化。当前优惠政策主要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3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等10余类群体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0: 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柜。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9，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2: 出门 听天气，晚上。

0: 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风宁广播电台。近日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立秋至，暑气未消，民间常说秋老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咱们风宁早晚温差会明显拉大，白天日照充足，气温偏高，外出依旧要做好防晒补水。清晨傍晚凉意加重，老人小朋友出门记得随身备一件薄外套，避免冷热交替着凉。夏秋交替，饮食建议清淡润燥，多吃梨、银耳、瓜果生津润肺，少贪寒凉饮食。换季容易心烦乏累，大家尽量早睡早起，适度散步，舒缓身心。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周边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东风2到3级，19到27度，大滩13到22度，鱼儿山13到22度，范胜永13到22度，草原13到22度，外沟门15到25度，窟窿山18到25度，小坝子17到25度，四岔口17到25度，五道营17到26度，土城19到27度，黄岐17到27度，苏家店17到26度，杨木栅子18到26度，汤河19到28度，将军营18到27度，选营17到27度，西关营19到27度，胡妈营20到28度，黑山嘴21到29度，天桥21到29度，石人沟20到29度，王营19到27度，北头营18到26度，凤山18到27度，波罗瑙20到28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4集。日子一天天熬着，晃晃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1948年的初春。那天傍晚，张幼林正在自家的书屋里写字儿，就见王仁山匆匆走了进来。
5: 哎呦，东家，您还写字儿呢？这有人要找事儿了。
6: 仁山啊，你坐下，慢慢说。荣宝斋不